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并不会常常是一帆风顺，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的进行，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或者是挑战。但是在遇到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是怎么样的面对？是不断的抱怨，还是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在逆境当中才能够磨练出存在心中的勇气，激发出潜在的能力。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只有经历在其中的人才能够明白其中的苦，没有在其中的人也许也都真的不能够真正的完全去体会。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当我们愿意鼓起勇气面对每一个挑战，这过程不容易，也许十分辛苦甚至痛苦，但是当经历过后，我们的生命却是被洗练得更美更亮丽。有个女儿，她对她的父亲就抱怨说，她的生命好痛苦，她好无助，她很想要好好的走下去，但是那个时候的她好像已经失去了方向，她整个人实在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想要放弃哦，但是问题又好像一个又接着一个，让他毫无招架之力，他实在是觉得太辛苦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厨师，听了女儿的抱怨之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拉起他心爱的女儿的手，就走到厨房去。这个爸爸呢，就在厨房里面烧了三锅水，当这水都滚了之后，他就在第一个锅子里面放进了萝卜，第二个锅子里面他放进了一颗蛋，那么第三个锅子当中他就放了咖啡。哎，这女儿实在是觉得好奇怪哦，爸爸要做什么呢？她完全摸不着头绪。但是呢，这个厨师的父亲只是温柔地握着女儿的手，跟她说就是表示他都没有讲话，就是示意他不要说话，静静地看着这个滚烫的水。这个滚烫的水用这个百度的这个温度呢，烧滚着这个锅里的分别有萝卜、有蛋、还有咖啡。那么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父亲就把锅里的萝卜还有蛋都捞起来放进碗里面，然后呢再把咖啡呢就是过滤之后也倒进杯子里面。他就问他的女儿说，宝贝，你看到了什么？这女儿就说，我看到了萝卜、蛋还有咖啡。这父亲呢再把女儿拉近一点，要这个女儿摸摸经过这个烧水，这个沸水烧煮过的这个萝卜。这个萝卜呢已经本来是硬硬的，被煮的已经软又软又烂，那他又要他女儿拿起一颗蛋敲碎这个又薄薄硬硬的蛋壳。那么这女儿呢也细心地观察着这一颗水煮蛋，最后他也要他的女儿尝一尝这个咖啡。这女儿笑了起来，喝着咖啡，因为她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味。这时候这女儿就很谦卑很恭敬地问着说，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父亲就为女儿做解释了，这三样东西面对相同的逆境，也就是

是滚烫的水，它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本又粗又硬又坚实的萝卜，在滚水中变软了，变烂了。那么原本呢，这个蛋非常的脆弱，但是它那个硬硬的外壳保护了它原本是像是一体的内容物。但是经过滚水的煮沸之后呢，这个蛋壳里面却变硬了。而这个粉末的咖啡却是非常特别，在滚烫的热水当中，它竟然改变了水。哇，这爸爸说，你呢，我的宝贝女儿，你是什么？这父亲很慈爱地摸着这个已经 长大成人却一时失去勇气的女儿，摸着她的头跟她说，当逆境来到你的门前，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你是看似坚强的萝卜，但是在痛苦与逆境来的时候却变得软弱，失去力量吗？或者你原本是一颗蛋，有一颗柔顺但是容易改变的心，你是否原本是一个有弹性有潜力的灵魂，但是你在经历这些困难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呢？或者你的外表看起来是像原本一样的坚硬，但是心和灵魂变得又苦又固执呢？或者你就像咖啡，咖啡把那痛苦的沸水改变了，当它的温度高升到100多度时，这水变成了美味的咖啡。如果你就像咖啡，当逆境来时，一切不如意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好，而且会将你外在的环境也变得更美好。这样你懂吗？我的宝贝女儿，你要让逆境来破坏你，还是要你来转变，让你身边的一切人事物都变得更美好，更美善？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诗人将心中的感动化为诗篇，那深刻的体会透过美妙的文字呈现出来，再加上美妙的旋律音符，将诗人的感动歌咏出，也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那奇妙的恩典。在今天一开始要来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经典诗歌，他看顾麻雀。这一首经典的诗歌非常优美动听，也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连小麻雀主都这样看顾保护，更何况是我们呢？一定是更蒙眷佑。这首诗歌

的歌词讲说，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托尘寰。耶稣是我的福杯，他是我的良友，他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我唱，因我有喜乐；我唱，因我自由。我叫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与信心，这优美的歌词，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听到副歌的旋律曲调好像是充满着喜悦到要跳舞的感受，可以知道写这首诗歌的心情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多么样的喜乐，多么样的感恩。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马山维，她是一个师母，那么有一年呢，她就跟着她的丈夫马丁牧师，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是在纽约的艾梦雷。那么在那地方他们有主领一个奋兴会，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对呢曾经是教会的执事，这一对老夫妇因为这个太太呢得了绝症，所以呢就在家里卧床，那么也希望这一对牧师夫妇他们能够去探访他们。听到了过去这对夫妻他们在教会在社区是怎么样的热心侍奉，是怎么样子的帮助了许多人，但是他们现在是面临的病痛，面临死亡。其实马山维他有一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安慰去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到当地服侍，有很多人不断地告诉他们关于这对夫妇的故事，但是他心里有犹豫，所以就一再的拖延。可是呢他又一直听到这对夫妻一直为他们在当地的服侍祷告，真的不去探访他们好像怎么样也说不过去，所以呢就终于做了一个安排，就要去探访这一对长者夫妇。马山维在前往这对老夫妇的家的时候，在路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因为这个太太已经是濒临死亡，得了绝症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应该是跟过去他所听到的他们的风光相比应该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情景。可是当他进到了这一对夫妇的家的时候，哇，他的感受完全不同，他进入了一个洋溢着欢乐生命的屋子。他看到女主人躺在起居室窗户旁边的一张小床上面，窗户还有窗帘都打开了，外面庭园有鲜花的芬芳随着阳光进到室内。他看到这个年老的女主人虽然是生病脸色苍白，可是他却能够从他的眼神感受到一股亮光，从他的微笑里面马山维感受到了一种盼望，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气息。他们两个就在床旁边聊着天说着话，马山维发现这位老太太她有非常旺盛的美好的信仰与生命，而这些信仰这些信心也帮助她不那么在意她肉身的痛苦。马山维就问他说，您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在这样的病痛当中，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你却还能够有这样感受很愉悦的精神？老太太伸出她的手微微的颤抖，指向窗外。马山维就看着窗外，看到树木，看到草地，看到庭园的花

还有几只麻雀。他不懂，不懂为什么老太太要指着窗外的景色，要跟他表达什么呢？这老妇人就说：“孩子，是麻雀。每当我想到上帝看顾小麻雀，也看顾我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一段的探访马上为从原本的犹豫不决到进到屋子之后截然不同的感受，他的心也被开启，他的身体心灵都得到好大的激励。虽然当时的服侍还有工作压力很大，非常的忙碌，此刻的他真的觉得这一些好像都没有什么，他的心，他觉得他的心被释放，一种轻松的感觉。他原本以为是他去帮助人，结果是他自己得到帮助。

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要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诗歌 Earth the Deer 如鹿切慕溪水。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如鹿切慕溪水》。

经典的和声徐徐到来，如露切木溪水，这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经典诗歌 Earth the Deer。 那么这首经典的好诗歌歌词呢，是诗歌作者他从圣经诗篇42篇以及诗篇28篇当中的经文所得到的灵感。在诗篇42篇当中有一节经文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在诗篇28篇当中也有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的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诗歌作者读到这样的经文，心中有所感动，就写下这样的诗句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优美的旋律也是常常我们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演奏曲，那么再加上这美丽的诗篇，这一首如露切慕溪水就成为了一首经典。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是由八角塔男声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闽南语的版本。

芭蕉塔男声合唱团，他们用这样优美温柔的和声来诠释这首《如露切慕溪水》。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以人声无伴奏的演唱来诠释这一首诗歌。在纯人声的曲调当中，在纯人声的音乐旋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很不一样的诗歌感动，很纯粹，很单纯，也回归到最原始的这个心灵感动。讲到这首经典诗歌《如露切慕溪水》（Earth the Deer），它的诗歌作者呢是纳斯君。为什么会创作这首诗歌，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那时候呢，纳斯君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在一个暑假的期间呢，他就想要去到一个去到德州去参加一个暑期的进修班。那么很奇妙的是，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班的过程当中，原本他是需要搭飞机前往的，但是却遇到了这个航空公司的员工罢工，他就只能改搭火车，从美国芝加哥到达拉斯，到德州的达拉斯，搭火车呢需要3天。哇，但是呢，其实到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呢，是在一个万国归主学院，是一个暑期进修班。那么很多人来到这里参加暑期进修，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一个提升。但是呢，其实纳斯君他来参加，自己描述说，当时他为了要参加这个暑期进修，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上的一个层次的提升，而是他想要来看这边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认识到好女孩，这样子能够遇到，能不能够有机会遇到他生命中的一个好的伴侣。但是当然没有能够如他心所想的去达成这样子的愿望。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你看从芝加哥到达拉斯搭车就需要3天的这个火车的路程。那么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他也是觉得有点迷惘。而且他参加的这个暑期进修班呢，这个万国归主学院其实是非常的严谨的。那么他就觉得说，哇，那干脆怎么不还不如就是在他原本熟悉的地方去读书去进修，还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就一切都跟他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有点不知所措。当时心里面想，如果这时候手上有

一张回程的车票，他真的想要立刻马上就回去了。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室友就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一个进食的活动。那么这个进食的活动呢，是想要帮助他们能够清楚的自己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进食期间呢，厨房的水是唯一可以饮用的。那么他当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同意了参加这个进食的活动，长达有三个礼拜耶。那么但是纳斯君他后来就回忆说，当他一开始进食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开始发现很多的不一样。他觉得他的心里面有一种被释放，他觉得他好像对世上的一些的原本他所眼睛所注目的心中所想的一些事情，就渐渐的不再那么在意，渐渐的不再那么注目，渐渐的不再那么样的在乎，而他的心却是非常的渴望能够与神亲近。这样子的感觉是与日俱增。他说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过，而他也第一次衷心的以诗篇第42篇第一节讲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用这样子的经文，真的是由内心发出的真实真诚的感动，来向神发出呼求，来向上帝祷告。那么在这个第十九天，在进食的第十九天，纳斯君就坐在这个男生宿舍一台钢琴旁边。这钢琴呢，其实音调还不太准哦。那么他就一边弹一边唱着不同诗篇、不同的赞美、不同的诗歌。那么那时候他就感受到就有了个灵感，有了这一首《如鹿切慕溪水》的这个旋律的曲调。那么那一天呢，他就不断的演唱这首诗歌。那后来呢，他的朋友就鼓励他把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首歌呢，也因此就传开来。今天他当时创作这首诗歌用铅笔所写的这个手稿，也被放在镜框当中，就悬挂在万古归主学院。

经典诗歌《Earth the Deer》，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优美的诗歌，这么甜美的歌词。主啊，我渴慕你，我切切的渴慕你，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一个从内心发出的如此真诚的祈祷，诗歌作者纳斯君在一个不在他计划以内的一个行程一个心路历程，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这个禁食祷告长达三个礼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灵整个被洗炼，他的原本他所想做的事情，原本他所注目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那么也因此他整个人好像被洗过一番重新再来一次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之后呢，他的整个生活整个生命的路程也有了大的转变。在他参加万国归主学校远从芝加哥来到了德州达拉斯参加万国归主学校的这个训练是在1981年。那么1983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认识了他生命中的真爱，两人牵手共度一生。在他订婚之后，他也回到了万国归主学校的纽约分校在那里任教，那么也帮助许多学生成了赞美短歌的诗歌作者。那么1988年纳斯君也被邀请出任就是到纯全音乐诗歌推广部在这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自己创作了有80多首诗歌，如露切木溪水也在基督教的版权执照当中被列为前25名最畅销的歌曲。也有人认为如露切木溪水 Earth the Deer 恐怕是除了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之外，是基督徒所最喜欢传唱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真的是言简意赅，旋律非常的优美，也为许许多多的人带来

我们欣赏到这是知名的福音歌手凯西·特罗克利，他是在福音乐界享有非常崇高地位的一位。

位福音歌手，他所演唱的《如露切莫溪水》，我想透过他特殊的嗓音，还有这简单的配器，在这样子的音乐呈现当中，我想也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心灵感动。甜美的歌声虽然低沉，却是好像更懂得我们的心事似的唱进心里面了。 Earth the Deer 讲到这个凯西特罗克利，他的嗓音被这样形容，说是略带性感天鹅绒般的还有他独特的演唱，他的诠释功力让他在流行乐界、爵士乐界还有福音歌坛他的专辑在全球的总销售量是超过百万余张。那么他也是格莱美奖还有金歌奖的常客，已经得过，已经是可以说是得奖无数。那我们在这边我们欣赏到他所演唱的这一首《如露切莫溪水》，是出自在他的一张专辑叫做《何其甜美》。那么这是一张圣诗名选这是一张圣诗名曲精选的专辑，里面呢就是选录了凯西特罗克利他所演唱的很许多首经典的诗歌。这么美丽的诗歌真的听了令人非常的沉醉，也更深的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去感受诗歌中所要传达的感动。这里是 JN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欣赏了经典的好歌。音乐真的是上天赐给人们最好的礼物，透过美妙的音乐与歌声，也一次一次的让我们感受愉悦，一个一个动人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不断的被鼓励，感受美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我是陈倩怡，祝福好朋友们都健康都平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期待我们下次空中的相会，拜拜。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本周即将迎接的就是周六的8月8日爸爸节，那不知道大家安排好了今年的父亲节活动了吗？不管呢你是这个为自己的爸爸庆祝，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位爸爸，在这里都祝全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那说到旅行，可能很多人呢第一次去旅游的经验也就是家人带着一起走，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父亲这样美好的一个旅行回忆呢？那我的父亲虽然呢忙于工作，所以带我们出去旅行的机会不多，但我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大概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家还住在台南白河，然后他就骑着他的小达可达，这个稍微有年纪的应该知道，这是一种在过去呢非常轻巧然后 50cc 的摩托车。那我父亲就说，诶，我们没有去过关子岭，来去关子岭走走好了。所以就骑了那一台小车呢，我们就一起要上关子岭。但是因为呢那一台车呢已经也蛮有年代了，这个马力不够强啊，所以最后呢爬坡是爬不太上去，就中途折返。然后现在回想到呢，就会觉得虽然它是一趟没有完成的旅行，但却是至今还非常难以忘记的一个经验。所以

管如何透过旅行跟家人之间留下很特别的回忆，我觉得都是旅行可以增加更多价值的部分。那在今天呢，同样来分享在台湾有哪一些可以去探索的旅程，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就来介绍本周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而在深度旅行探索当中，本周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那这一些城镇呢，也许我们特别去安排一趟旅程的机会比较少，但事实上呢，他们的品牌都赫赫有名，就是我们有时候要选这一些产品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这里来的东西最好。而透过这样的产业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观光旅行的结合，再加上其实进行台湾岛内旅游的朋友还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开辟一些新的景点呢？其实台湾有300多个小镇哦，每一个呢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去观光。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那在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本周旅游新鲜事就先从宜兰开始走起。那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呢，也特别在8月8日的当天推出行动表爱意享优惠爸爸儿童券入园的活动，也就是孩子们呢，只要在票口向爸爸表达爱意，不管是比出爱心的手势，或者用任何其他的动作来传达自己对爸爸的心意，就可以让爸爸呢是享有儿童券200元的票价优惠入园。然后也配合这个周末的父亲节，童玩节在8月7日到8月9日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也特别推出三天快闪限定的宠物嘉年华活动，规划由宠物戏水专区、毛孩障碍体验、趣味闯关活动以及宠物主题市集。因为毛小孩很多人也视为小孩，所以呢也可以一同来加入这一次的爸爸节的系列活动，相关资讯可以上童玩节的官网来进行查询。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2026永安渔港新兵乐狂欢嘉年华在7月开始展开，那么接续呢还有8月8日以及8月29日的场次，其中桃园市政府也和中壢区渔会合作规划了音乐主题飨宴。那么在8月8日这一天将推出的是热血原力逐浪夜，包含歌手叶爱玲、八大雄、陈梦贤、尤兆奇以及阿多瓦接力演出。而活动期间除了精彩的音乐表演之外，在永安渔港的观光渔市大约有90家的特色摊位，也包含有海鲜、生鱼片、鱼松干货、海鲜热炒以及在地特色小吃可以品尝。此外也可以顺道一游海洋客家文化体验园区、新屋绿色走廊、关心早礁以及珍珠海岸等景点，安排一趟兼具美食生态还有文化的滨海小旅行。再来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为了创造暑假的欢乐回忆，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是从8月开始到8月23日连续四个周末，在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推出放艺下户外剧场。那么接下来的场次呢，还有这个周末8月8日9日以及呢接下来的8月15和16 8月22和23日的三个周末推出了有移动绿剧场，从下午3点到晚上7点安排有不同节目，包含马戏特技、魔术秀、唱跳演出、舞蹈派对、集乐、泡泡秀还有当代马戏等精彩表演，适合亲子共赏。现场也设置有永续市集、高空马戏体验、杂耍体验、大型互动游戏、创意光影彩绘 DIY 等多项亲子活动，那本周就可以加入，就在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2026台湾文博会的文化策展已经从8月1日展开，会持续到8月31日为止，地点是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登场。另外有品牌商展则是从8月6日开始到12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来开展，汇集了沉浸式的展览、原创 IP、 公益生活、文创商品、设计选物还有动画单元剧以及多人走动式 VR，同时也举办了市集、讲座、论坛还有跨界合作。而文化部也特别在官网推出了逛展攻略，可以解锁各项的精彩活动。而在文化策展的部分，其实是在首度全面开放的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的古迹大楼来举办，借此来深入到这个在日治时

其属于工业研究所的地方，每一间实验室又复合了这一次文博会的文化主题，非常特别的一次体验。当然更多的详细内容可以上文博会的官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那这里现在送上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具有，虽然是夏天有一点微热，但是到了晚上的那种清风徐徐，反而是相对更为舒爽气氛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歌手 10CN 以及乐童音乐家的这个兄妹党组合当中的女主唱李秀贤所合作的歌曲《首尔不眠之夜》，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来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那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是拥有新的眼光。这些小镇呢，过去我们可能只是沿着高速公路经过，然后不一定有机会拜访，或者呢联想到小镇就会想到田园风光啊，然后农村啊、渔村等等的。事实上呢，他们的确也可能有这样的特色，但延伸来看的话，其实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因为现在哦，这几年的趋势就是地方创生，所以也结合了相当多的体验活动，也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就来介绍呢，买米的时候呢，其实经常很多人会挑选就是来自于花莲或台东的米。而在台东的米当中呢，成为品牌的就是池上米。池上这个地方位在于花东纵谷的南边，它的东边是海岸山脉，西边是中央山脉，中间则是形成了大片的冲积平原，再加上新武吕溪所带来的稳定水源，所以呢就成为东台湾非常重要的稻作区。那池上这个名号呢，事实上我们在买米甚或是买便当的时候呢，都是相当的熟悉。那池上这个名字由何而来，其实跟当地的大坡池是有关系的。那大坡池是一座天然的断层湖，不只可以供应灌溉所用，也是居民捕鱼、采菱角还有角白笋的重要场所。日治时期官方则是以大坡池作为地标来设置聚落，因为在这个池水的上方，所以就叫做池上，变成了地名的由来。但是台湾很多地方都有种稻，为什么池上米呢却是特别有名？其实就包含整体的环境来说呢，相当适合种稻，尤其是这里的水质非常干净，日夜温差又比较大，加上稻米的成熟期间的日照充足，米粒长出来呢都非常的饱满，而且口感相当稳定，因此很早期就是东部的重要稻区。后来地方的农会也推动共同品牌，建立品级分级制度还有产地认证制度，也让池上所出品的米就变成了品质保证。近年来更有不少农民投入到友善耕作还有有机栽培，也让池上米从传统的农产品逐渐发展成为兼具有品牌观光以及地方形象的代表。那尤其这里有好水，其实呢所栽培出的特产不只是稻米，包含在池上的豆皮也是非常有名哦。因为这个豆类的制作呢是要靠好水，而这里的豆皮产品呢也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跟水质，所以也是相当有名。那如果有机会来到池上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去拜访的就是博朗大道。那其实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景兴3号道路，是农民在进出稻田工作的时候的产业道路。因为沿线没有电线杆，视野相当辽阔，所以2003年就成为咖啡广告的拍摄场景。那拍的这个广告就是博朗咖啡的广告，所以后来有了博朗大道这样子一个名称。那后续又有航空公司也相中这里，而且找来了金城武来拍摄哦。那里面呢有一棵大树也入境，所以呢金城武去过的地方诶，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男神啊，所以很多人都来这边朝圣，慢慢的呢金城武树也就开始爆红，逐渐成为池上的一个代表的景点。那现在多数的游客呢来到此地旅游都会选择骑自行车，希望用农民原本的速度跟步伐来穿越这些稻田。而每年适合的时间是在9月到10月，稻穗转为金黄的时候，其实也是博朗大道最为热门的季节。但也可以要避开人潮的话挑选其他时间，比方说在每年的5到6月之间呢，是刚插秧完过后的翠绿的稻田景象，同样也非常值得造访这样子赏心悦目的场景。另一个许多人会进行的体验，就是在每年秋天会举办池上秋收艺术节。那原本的农田似乎只是为了农事而存在，但是呢从2009年开始跟艺术结合之后，直接是以成熟的稻田作为背景，邀请艺术团队来进行演出。那如今秋收艺术节已经成为了池上的年度代表活动。那今年的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将会在10月24日到25日在池上乡的万安社区天堂路稻田区登场，今年邀请到有张信哲、洪佩瑜还有葛西瓦跨世代同台演出，整整有175公顷的金黄色的稻浪，将结合艺术的演出带来一种非常梦幻的感受。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

曲也是来自于在今年度会参加秋收艺术节的歌手格西瓦的作品，那他也是原住民乐团 Boxing 的主唱，来欣赏，这是他个人所发行的作品，就叫做梦。

这首作品来自于葛西瓦的梦。那么继续来介绍台湾的品牌小镇呢，就来到了新竹北埔。北埔当地呢，很多人知道它有一条知名的老街，不过如果回到15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因为开垦而兴起的山城。大概在清朝中叶的时候，金广福垦号进入到北埔开发山林，建立聚落，同时也开始种植茶树。到了19世纪的后期，台湾茶叶的外销也快速成长。在北埔的丘陵地形，因为排水良好，再加上夏天的高温以及冬季的东北季风还有雾气的交替，也成为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环境。在当时的北埔还有峨眉这一带就陆续开辟了茶园，因此茶叶也成为地方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那因为茶叶的销售而致富，所以现在很多见到的老宅商号或者是洋楼，其实都跟那个时候的茶叶产业是息息相关。而在北埔代表的茶种之一就是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呢，它的特色就是喝起来有蜜香的味道，但这个味道来源呢，居然是跟虫有关。因为呢，这个茶叶必须要经过小绿叶蝉的吸食嫩芽之后，那茶树遭受了叮咬，它会开启自我防御的机制，就让茶叶呢产生出了天然的蜜香。因此制作东方美人茶的茶园就不能够大量使用农药。

掉，否则这些小绿叶蝉就不会出现。那另外呢，以前的东方美人茶也被称为是碰烘茶，那碰烘就是台语当中吹牛的意思。为什么吹牛呢？因为早年这些茶叶呢被虫咬之后出现的洞孔，所以呢一般人认为是极难销售的，但是因为它特殊的香气，所以后来在外销的时候居然有茶商呢就是把它销售一空，回来的时候呢就说了自己的这样子成果，但当地人呢原本都不太相信啊，觉得你就是在吹牛嘛，但没想到呢这是真的、哦、而且它的价格比起一般的乌龙茶来说又高出许多，因此呢也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别名存在。至于为什么会叫做东方美人茶，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那说法是当时的茶叶呢送到了欧洲的宫廷之后，因为香气的特殊而受到了赞赏，因此就逐渐有了 Oriental Beauty Tea 这样子一个名称，这个直译就是东方美人茶。然后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呢在喝了之后觉得哇，这个香气呈现的质感跟深度就像一位来自于东方的美人。那另外呢也有人说啊，是因为它的枝叶在舒展开的时候就有着东方美人的一个姿态的感觉哦。总之它的名称由来是有蛮多传说的。那事实上当时的台湾茶叶在欧洲呢是被称为福尔摩沙茶，那这一种茶品呢甚至有一个别名，就是被誉为茶中香槟或者是香味茶中的王子哦。因此来自于台湾的茶就是有顶级的最好这样子的概念，甚至是在上流社会呢，如果收藏福尔摩沙乌龙的话，其实这个茶罐呢就是代表高级与奢华的象征，但欧洲人要喝到的是远渡重洋而且昂贵的茶，但是在台湾要接触它呢却是相当的亲民。即使到了今天，当地还是有很多的茶庄保留着传统的制茶设备，并且呢还有进行导览可以了解整体的制作过程。在每年的6月到8月则是茶园最为繁忙的季节，有一些茶园会推出采茶体验，如果时间更为充裕的话，也可以顺道走访当地的江阿兴洋楼。这一栋洋楼的主人曾经就是重要的茶商，他不只是建筑古迹，更是见证了北埔的茶叶曾经外销全球的黄金年代。那先前公示的电视剧《茶经》呢，其实也就是在诉说这个历史的故事。而北埔在今天持续以茶文化作为地方的特色，除了有茶席的体验，还有老茶厂的导览，更有不少的年轻人是回到故乡投入到茶品牌的经营，因此也吸引了很多旅客来此认识客庄文化。走进到北埔可以体验到茶文化，就跟我们现在呢素食的饮料文化感觉又非常的不同哦。它像是沉淀了非常久的历史所衍生出的这样子一个香气，你可以喝到不同年份不同焙火程度的东方美人茶，也可以从一杯茶的香气认识这一座山城如何从开垦的聚落一路走到今天。那北埔也是一个体验客家文化非常好的去处，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是出生自北埔的客家歌手曾雅君的作品，叫做《存在》。

这是客家歌手曾雅君的作品《存在》。那他也是一位从新竹北埔出生的歌手。刚刚提到的北埔的代表品牌就是当地的茶叶文化，尤其是东方美人茶。接着再往南走一点，来到了云林西螺。西螺这个地方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提到它第一个会联想到的是什么呢？如果稍微有一些岁数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以前有一部经典电视剧就叫做《西螺七砍》，其实就带出了西螺的其中一个特色，也就是呢武术是特别发达。在过去清朝的时候呢，因为族群之间要争地要争水源，所以经常呢会有族群的械斗，或者是有盗匪横行的情况，所以当地居民必须学习武术来保护家园。而宗族之间呢，又有这样子一个串联哦。当地人以祖先的规范，将周边的村落就分成了七个联防的区域，这七个区域就被称为七砍，所以后来呢，才有那部电视剧的名称《西螺七砍》的出现。但其实在武术之外还有一个代表的品牌，也就是西螺当地的酱油，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生产地，而能够在这边产出优秀的酱油跟浊水溪是有很大的关联。在长年以来浊水溪的冲击产生出了肥沃的平原，不只适合种稻米，也很适合黑豆的生长。那还有充足的地下水、稳定的日照，以及在中部的干燥气候。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其实西螺已经有不少的酱园设立。鼎盛时期，镇上曾经有过20多家的酱油工厂，一缸缸的陶瓮就排列在广场上进行曝晒，也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西螺风景。那直到今天，西螺还是被称为是台湾酱油的故乡。当然酱油不一定要用黑豆来酿制，不过西螺的老字号呢，大多就是坚持用黑豆瓮酿的方式。在于黑豆的蛋白质其实含量比较高，那经过了制局发酵之后，可以分解出更多的氨基酸还有天然香气，风味层次品尝起来呢是比一般的速成酱油更为丰富。那传统酿造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酱醪放进到陶瓮里面，那这个酱醪呢指的就是黄豆、黑豆或者是小麦，这一些原料经过了菊菌发酵之后，再加入盐水，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熟成，最后再透过压榨的程序取出清澈的酱油之前所呈现的属于比较浓稠半流动状的一种生酱原泥的混合物。那之后呢，这种混合物利用阳光、空气还有时间自然熟成，整个制程至少要4到6个月。那有些酱油的生成呢是用柴烧，因此呢制作时期会更长，基本上都要半年以上。那老师傅呢在这个半年当中每天都很忙，每天都要进行开盖、翻搅，还有观察整体的发酵状况进行调整，因此要制作出在当地这样的酱油呢就要靠老师傅们的这个经验累积哦。因此西螺的品牌也不只是来自于自然的环境，更加上这些老师傅的技术是保留下来。当地的人们会说一瓶好酱油真正的秘方不是配方，而是耐心，因为刚刚提到每天都要做一样的功夫。那今天来到西螺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制程过程，因为呢可以走进到有保留着古法酿造的酱油工厂，很多的老厂至今还是保留有大片的晒缸厂，就可以看到呢陶瓮是整齐排列在阳光下发酵的景象，也是

西螺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之一。而近年来也有不少的老字号品牌也开放了 DIY 还有品味课程，让旅行的过程里面也可以重新认识酱油这种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呢，似乎是可以随手取得，但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品尝会发现每一瓶酱油呢都有不同的滋味，那可以重新认识到酱油不只是调味品，更是一项需要时间累积的传统工艺。尤其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是属于化学的水解酱油或者是快速酿造的产品，其实一度也曾经冲击到西螺的这个传统产业，但近十多年以来，很多的业者开始重新强调黑豆器作，也结合观光工厂、品牌设计还有地方旅行，也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古法酿造的价值与风味。那当然有机会来到此地也可以来欣赏知名的西螺大桥，长约1939公尺，曾经是远东地区最宏伟的一座桥梁，或者呢走访西螺也有延平老街，保留了100多栋在日治时期至今的巴洛克式的立面街屋的建筑，环境呢非常的安静古朴。而西螺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乡土情怀的地方，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

小镇虽然小，但只要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就会有非常适合发展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呢，也许这些产品本来就已经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我们却对于它的发源地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熟悉，甚至很少有机会走访。所以如果安排这样一趟旅行呢，其实是等于跟我们生活里面经常接触的某一些事情是做一个连结，体验的感受上也会非常不同。那在接下来介绍这个呢，诶，就不一定是家里常备啦，我真的从小到大应该没有注意过有谁家里面有收藏油纸伞吧。但是呢印象很深刻，小时候呢如果看这个电视剧啊，古装的人们呢都是打着油纸伞，或者呢在一些属于比较古典的武道的表演当中会看到油纸伞。而说到台湾油纸伞的故乡，多数人都知道在台湾制作油纸伞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在高雄美浓。那美浓有许多的客家族群，而油纸伞其实不只是遮阳避雨的工具，过去也是客家族群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在婚嫁的时候呢，新娘出阁也常会准备一把新的伞。那这里就有一个谐音梗，其实呢取伞的谐音就是扇子，还包含呢它真的撑开的时候呢，就象征着开枝散叶，多子多孙，因此油纸伞也被视为是吉祥的嫁妆之一。有关的技术发展大约是在日治时期，是由广东的客家匠师传入到台湾。那有很多早期的先民为了增加收入哦，所以除了农事之外，在比较空闲的时候就会制作这一些手工的产品。因此也随着客庄的人口增加，制伞也逐渐发展成为了地方产业。那油纸伞的结构非常简单，不过如果要用传统的制作方式来手工进行，却是相当的费工。首先要先挑选桂竹来制作伞骨，再经过削竹、钻孔、穿线、糊纸、彩绘，最后还要上油这一些程序。因为毕竟呢可能会遇到下雨嘛，它是纸伞，怎么样能够防雨呢？其实就是有上油这一道工序。那全部呢大约是有20多道的工序，最为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刚刚提到最后的上油。那这个油所使用的就是在过去有很多的客家庄所居住的地方都有桐树，那这一些桐花树呢可以提炼出天然的桐油，师傅呢就用这个桐油反复的涂刷，让纸张是具有防水的效果，因此也被称为是油纸伞。所以油纸伞的油就是来自于桐油。而过去呢每一把伞几乎都是用手工完成，当中所绘制的图案也各不相同，所以师傅们要很厉害哦，他们从制作开始，然后要会挑选材料，同时要有制作技术，然后最后呢还要有绘画的功力哦。而且包含了经常可以见到的图案就有梅兰竹菊或者是客家蓝山山水花鸟这一些属于地方的元素。那今天旅客来到此地，当然最多就会安排走访现在还在持续制伞的工坊，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师傅在现场经历过我刚刚提到那些工序，包含削竹、穿伞骨、绘图、上桐油，每一道工序也都需要耐心跟经验。而有一些工坊也提供彩绘油纸伞的体验，从自己来挑选图样到亲手上色，完成之后还可以带回这个属于自己打造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除了在油纸伞之外，美浓这个地方有老街，而周边也保留许多属于南台湾的客家传统的建筑，附近也可以顺道品尝板条还有擂茶这一些客家美食。因此到美浓的旅行不只是看一项工艺，而是透过一把伞了解到客家聚落如何保存自己的生活文化。而当今天塑胶雨伞更为普及之后，油纸伞其实一度也曾经面临到没落的情况。那美浓的制伞产业呢也是逐渐在缩小，近20多年来在地方文化保存以及观光发展的带动之下，还有几家的传统工坊还是坚持传统的工艺，也开始结合了设计、文创以及文化体验的活动，让油纸伞是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那如今发展的趋势就是美浓的油纸伞不只是作为伴手礼，而且更经常会出现在国际展览、文化交流还有地方节庆。对于美浓来说，它记录的不只是制伞的技术，而是一代一代的客家居民把生活智慧、文化信仰还有工艺精神一起都浓缩在这个小镇，成为了精华。那继续再分享这首歌曲，其中就记录了很多台湾各地小镇的特色哦。当然每个小镇可能特色不止一个，但特别

会写在歌词当中，应该就是大家最为印象深刻的这首歌，就是蔡依林的《台湾心跳声》。其中的歌词就有唱到：美浓纸伞怎么折，三义木雕怎么刻，这块土地上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作为上海世界博览会当时台湾馆的主题歌曲。时间也一晃过了很久了，上海世博会是在2010年所举行的，所以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是16年前的歌曲了。好，不过说到呢，其实这首歌曲里面我就觉得可以搜集到非常非常多的有关于呢台湾的城镇代表的特色品牌，那其中美浓纸伞也写在里面。那接下来要来介绍同样跟西罗一样都是位在云林，但是有不同主题特色的城镇，也就是云林的口湖。今天来到此地呢，可以感受到当地最大的产业就是养殖业，所以经常能够见到的风景就是渔翁还有养殖池。不过在100多年前，其实这里的海岸线跟今天的样貌是截然不同。从清朝开始，浊水溪就持续的带来泥沙，也让沿海的地形也在持续变化。历年来又经历了像是台风、海水倒灌或者是地层下

现的情况，也让原本呢是以务农为主的口湖，那部分农地就因为海水的进入，最后是转为盐化，就不再适合耕作。居民因此开始把土地改作渔温，发展养殖渔业。口湖也因此呢蛮特别，它是从一个农村转型成为了渔村，而养殖面积也在逐年扩大。那代表的作物有像是文蛤、鳗鱼、虱目鱼、白虾、乌鱼等，都是相当重要的产业元素。而口湖乡另外一个代表的品牌呢，其实就是乌鱼子。当然呢，在屏东的东港乌鱼子也很有名，但是云林口湖呢提到乌鱼子也是优质的产品代表。那乌鱼子其实是属于雌的乌鱼成熟的卵巢，那制作的过程要诞生一片品质好的乌鱼子，那从养殖开始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通常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够成熟，在取卵之后则是要经过清洗、盐渍、整形，接着还要反复的日晒以及夜间阴干8到10天，最后才能够完成。那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呢，每天也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就是会依照天气来调整曝晒的时间。而在口湖因为养殖的规模非常的盛大，而且加工技术也十分成熟，因此再加上建立完整的产销体系，逐渐就打响了养殖乌鱼子的故乡这样的名号。今天来到口湖呢，就可以把重点放在这样的沿海生态，其中一个代表的景点就是成龙湿地。但成龙湿地呢，说的不是那一位武打明星成龙他的湿地，有像是元彪之类的、哦、好，总之呢这个笑话很冷。回到成龙湿地呢，会有这样的命名是因为在当地就是有一个成龙村，这里的湿地就叫做成龙湿地。原本是一片农田，但因为长期是有地层下陷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台风来的时候会造成海水倒灌，最后就没有办法耕作，但却意外的变成了湿地的生态系，也成为今天像是黑面琵鹭这一类候鸟的重要栖息地。而且近年来也结合国际环境艺术计划，在湿地当中就陆续设置了大型的公共艺术作品，或者也会安排在这里进行艺术的表演。当然如果平日来到此地，湿地的生态还有沿海聚落的生活样貌，都是跟在都市里面生活的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体验。近年来也有许多在地业者开始建立了自有品牌，那除了强调养殖履历还有加工的品质，也结合了食鱼教育、渔村体验还有网络行销，希望可以让更多人都认识到口湖。那今天走进到口湖，除了可以品尝新鲜的水产，也能够透过导览的安排来了解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像是在这边呢还可以参观的包含有被称为云林版日月潭的宜无志洪池，那再来呢如果要体验在地的渔村生活的话呢，就有像摸蛤跟钓虾这样子的一些主题，都在云林口湖，绝对是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感受到的截然不同的样貌。那我们节目主要的播出范围是在北台湾，不过其实往南前进有很多的城镇非常值得探索。节目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1970年代美国的经典乐团组合 Crosby, Stills and Nash 的作品 Southern Cross, 也就是航向南方，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也请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

0: 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制作人兼主持人叶树涵。今天8月8号是父亲节，也在节目中祝天下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那么作为一个父亲是非常大的责任，那么我们在天上的天父也是用慈爱永远的看顾着我们，我们每一天会学着怎么样去感受天父对我们的爱，然后充满的感恩与感激来面对每天的日子。今天在录音室我找到一张很少听到也从来没见过的这张 CD， 非常的特殊，应该是很老，以前看起来是1980年之前，甚至应该更早一点，七几年，当马友友刚刚在美国崭露头角的时候，当时 CBS 唱片公司为他录的一张大提琴跟钢琴的小品专辑。我想当然马友友现在是大提琴的这伟大的大师，但是在当年呢，很年轻的要在乐坛上崭露头角，所以要录一些能够展现表演的技术之外，也要有一些可以迎合大家的喜欢爱乐者的这个口味，所以呢会有一些好听好听的这样的音乐来争取比较普罗大众的喜爱。那这张专辑呢收录的是克莱斯勒跟帕格尼尼他们的很多的小提琴的这个音乐作品，然后悠悠嘛马悠悠呢用大提琴来展现。好，我们先来听这一个连的三首的克莱斯勒的重要的小提琴作品，分别是第一首呢是Song de Mon Rosemary，美丽的罗斯玛琳，跟另外两首很有名的《爱之许》与《爱之悲》。好，我们先来听三首马友用大提琴来演奏的小

你刚欣赏的是由我们现在称为不是大提琴的泰斗马友友，当年在年轻时候应该是刚出道的时候为 CBS 唱片公司录制的许多的小提琴的小品，然后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我想是应该是来博取市场的。那这张唱片里面也有几首非常棒的原来是帕格尼尼为小提琴所创作的音乐，比如说这一首比较少见的就是罗西尼的主题变奏曲，这个变奏里面展现了应该就是马友友非常优异的演奏的技巧。这些曲子即使是拿小提琴都是不容易奏好的，那用大提琴应该整个更在技巧上面更有高的要求，所以放在这张唱片里面的最后一首作为压轴，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是巴格尼尼的罗西尼主题变奏曲。

在这首罗西尼的主题变奏曲之后，那么我们再来欣赏马友友写作的这个克莱斯勒改编了德弗札克的很有名的乐曲《母亲教我的歌》。那么今天虽然是父亲节，不过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母亲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家庭的支柱。来，我们就来欣赏马友友用大提琴来演奏了德弗札克的这一首《母亲教我的歌》。

这里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舒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为您选播好听的古典音乐的演唱演奏的乐曲。在今天的节目继续之前呢，我也有一个音乐会。

美的一个讯息要跟各位分享。即将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八月三十一日的晚上七点半，我将会指挥幼师管乐团在我们台北国家音乐厅进行今年度的年度公演。这场音乐会呢，是幼师管乐团将近五十年来例行的每一年的重要年度公演，也可以说是向社会大众展现了一整年的训练与演奏的成果。在这一次的节目安排的相当的精彩，那么是以许多的南美洲的音乐作曲家，或者是用这个中南美洲的音乐主题来创作的音乐。那其中比较应该是很多都是我们国内第一次听到的，像这个蒙凯尤的那首很有名的花邦果舞曲，把一个墨西哥的这个民族舞蹈的这种节奏用这个乐器可以说展现的非常的引人入胜。当然还有 Alfred Reed 这位美国作曲家的拉丁幻想曲 El Camino Real， 然后最重要的也有这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这个郭宇浩老师呢，会演奏这个很特殊的，而且第一次在台湾全曲来演奏的这个Mashima这个真岛俊夫的这一首 Birds 鸟的一个组曲。那三个乐章呢，分别来用萨克斯风来描绘了不同的鸟的一个生态，而且那个音乐有很强烈的古典音乐加上现代的流行音乐爵士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混合的这么一个形态，非常的特别，很棒的一个作品。那么非常欢迎我们爱乐的朋友们八月三十一号的晚上来国家音乐厅来捧捧老叶的场，也可以说是给这些年轻的音乐家们一个很好的鼓励，让他们他们的演奏的音乐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跟激赏。那音乐会门票在 OpenTix 上面贩售中。好，那这向大家来宣传一下这场音乐会。在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要为各位带来几首也是很好听的，而且很舒服的一些慢板的音乐。那么所谓的许多的古典音乐的乐曲啊，不管是主曲交响曲，往往在它的第二个乐章呢，都会用一个慢板作为呈现的方式。那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海顿的弦乐四重奏，这首《皇帝》弦乐四重奏里面的第二个乐章。好，我们来欣赏。

您刚刚欣赏的是人家称为交响乐之父的海顿，他的弦乐四重奏的皇帝啊，他的第二个乐章作品76号。海顿可以说是在17世纪的古典乐派里面集大成的一个人物，在他的担任宫廷乐长，在维也纳宫廷乐长期间呢，他可以说是确立了交响乐团的乐器编制还有人数，然后甚至交响乐的这作曲的创作的形式，所以他自己呢也创作了上百首的交响曲，所以被后人称他为交响乐之父。交响乐团是在应该算是就是17世纪的时候在他手上逐渐成为成型的，那么他所有的乐器基本上是建筑在那个一整组的弦乐团上面，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跟低音提弦5个声部的这样的一个从高音到低音的分布，在上面呢再加上了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还有少部分的当时就是定音鼓，偶尔会有些其他的打击乐器，这样来构成一个很丰富的一种音响，而把意大利文里 symphony 就是丰富的意思，把它变成一种音乐的形态，我们在这个中文呢把它翻译叫做交响曲啊，就是各种这样的声音非常的丰富，这个交响二字由此而来。你刚刚欣赏的这一部弦乐四重奏其实也就是交响乐的一个前身或雏形，想象这些东西如果再加上了木管或铜管乐器，那就会变成了一个交响乐了。好，我们就来欣赏，这是海顿很有名的交响乐曲时钟交响曲里面的第二跟第四个乐章，尤其第二个乐章就是因为有持续的弦乐当噔噔噔这样的一个节奏，让人家感觉到好像是一个古代的那种这个上发条的钟在行走的时候滴答的声音啊，所以他也在上面自己标了叫做时钟交响曲。不过也这个时钟或者是这个手表在现代的年轻人好像已经慢慢看不见了，也不知道有这种东西。不过在我们的年轻的时代，时钟滴答的声音是催促着我们赶快去去念书，赶快去练琴，赶快去面对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催促的声音。好，我们来欣赏时钟交响曲的第二跟第四个乐章。

刚你欣赏的是非常有名的海顿的交响曲时钟的第二跟第四乐章。那么讲到海顿的交响曲，这一首也往往会被人家提到了，也就是惊愕交响曲 Surprise。 那当然这首背后的故事很有趣，因为海顿是宫廷乐长，经常要在宫廷里面为这些皇宫里的客人们来演奏，这些客人们有许多呢也是附庸风雅的，也不怎么听得懂音乐，往往会在这个音乐演奏的第二乐章时候就慢慢的开始打瞌睡。所以呢海顿就搞了一个很幽默的一个花样，这音乐演奏一半忽然来一声很大声咚一声啊，把大家吓一跳吓醒了。不过我们回头再来听，觉得其实海顿这个 surprise， 应该是音量是刚刚好，有提醒的作用，倒是没有到惊吓。想看那些人应该年纪也不小了，忽然这个大声咚一声，然后让他们心脏病出师了，那海顿这个官儿恐怕就要丢掉了。所以海顿还是蛮聪明的，蛮有一点响，但是没有太响。好，我们来听听看惊愕交响曲的第二个乐章。在这个音乐声，我就先跟各位说一声再会。请记得8月31号就是这个月的月底礼拜一的晚上，如果您没有什么事，很非常欢迎到国家音乐厅来欣赏由我指挥乐舞使馆乐团的年度公演音乐会。好，我们来欣赏惊愕交响曲 Surprise。

不论是拿着粉笔在黑板前谆谆教诲的父亲，或者是扛着锄头下田耕种的阿爸，不管是顶着太阳上工砌砖的老爸，又或者是提着公事包赶着开会的父亲，同样是辛苦工作，同样是值得尊敬，在他脸上深刻的纹路中透露了多年默默的牺牲奉献。父亲节到了，别忘了对你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说，爸爸，我爱你。

0: FM 90.9，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电台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台风白海豚偏西渐转西北西前进，而强度逐渐减弱。今天开始，台风环流通过北部海面，中部以北有剧烈降雨的机会，东半部慎防极端高温。也要请您多了解各地市都有较强的阵风，应该要更多的来注意。而看到呢，这次中度台风，中央气象署也在警报图显示，台风白海豚通过琉球附近，呈现典型的这个摆线运动，主要是台风中心偏离外环流的圆心所产生的，跟预测的路径必然不同。当各国作业中心的预测路径都已经化成直线的时候，也无法避免这一类的误差。所以最新的图示显示，白海豚今天是偏西渐转西北西，强度是逐渐的减弱，10号清晨就会登陆浙江，登陆之后的不确定性明显扩大。而台风昌宏则向西北进行，朝日本的本州前进。白海豚强度减弱，晚上到9号是最靠近台湾的，所以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限度，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刻，邀请您特别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由于白海豚的逼近，北市府在8号表示，即时起开放士林、万华和大同区红黄线有条件停车，下午2点开始，基隆河、中山桥以下以及淡水河沿线疏散门只出不进，晚上8点开始陆续关闭疏散门。白海豚逼近，马祖岛际连外海运10号之前陆陆续续的也停航了，其中呢，东引是7号到10号没有连外航班，预估封岛至少4天。在航空方面，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星宇航空在今天表示，今天台湾往返冲绳的航班全部取消。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到左营士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登上海军光6飞弹快艇。赖总统透过快艇的广播系统对官兵谈话表示，汉光演习的目的是透过实兵实地实装检验指挥协同临战应变以及国土的防卫能力，政府持续努力提升国防力量，给予国军和海巡最大的支持。日前有民众发文指在日本购买音响寄回台湾，却被告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没有委员可过证，为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可根据了解 NCC 建请行政院同意之后，授权内部单位办理事项作业要点，先行由单位主管代为执行办理，行政院最晚在下个礼拜批核。

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七号提到，面对超高龄社会，高龄不再是对社会负担，而是带动长春经济新动能。政府提出自立自主共荣永续高龄政策目标，要让长者蛙跳跳加霸力。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大连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2: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尺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啊。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正在进行或是即将发生的国内外的议文大小事。而在分享本周的议文活动或是我们的观察关键字之前呢，在本期节目首播的时刻呢，正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要祝福所有劳苦功高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啊！那么在节目开始也要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嘉音 Love 宁波网特别为乐龄朋友所打造的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而且是充满着活力的活动，一定要赶快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啊。那今年度嘉音 Love 宁波网的团队呢，呈现了2026年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啊，邀请乐龄朋友空出两天的时间和我们一块舒展身心，来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那这个活动呢，将有两个不同的形式啊。第一场是在9月11号星期五所要进行的室内光合日的这个室内活动。那第二场就是在10月6号周二的户外漫游日要邀请大家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先关注一下，就是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我们为所有乐龄朋友预备了欢乐又非常实用的一些生活所需的课程，包括了健康的讲座，包括了预防诈骗的一个宣导。那大家不要想象这好像是要来上严肃的课程，而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资讯一定要说给大家听。那么在活动当中有健康讲座，有诈骗的一个宣导，同时呢要邀请好朋友们一块来玩桌游，一块来享受精致的午宴。下午呢还有怀旧金曲欢唱啊，要用音乐跟笑声让大家的身心是越加舒畅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笑有益身心健康，就像圣经总讲的那句话，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我碰到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都是因为有一颗喜乐的心，以至于他们有机会有能力可以战胜身体那种不适那种病痛带来的一种辛苦啊。所以一定要把这活力快乐找回来。第二站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嘉音团队呢将要带领所有的好朋友们前进到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而在餐后呢要漫步金山老街，并且邀请好朋友们一块来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难得的这个漫游的时光啊。好，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和大家赶快来分享的就是2026年嘉音 Love 宁波网所进行的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啊。有两个活动日期，第一场9月11号礼拜五是室内光合日，第二场是10月6号周二的户外漫游日。欢迎朋友们可以两天活动都一起报名，当然也有单天活动报名的一个方式啊。活动详情欢迎您到嘉音 Love 宁波网的官方网站，我们的社群媒体专页，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来洽询哦。非常期待好朋友们一块来参加2026年

年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要和您来关注近期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

回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啊。最近我看到了不少的艺术新闻都跟马戏有点关系啊。那我想今天也透过帕艺术杂志特别访问到了荷兰的马戏的代表人物啊，有感而发做了一些观察，也和大家来说说最近真的蛮多艺术节都结合了马戏的元素。那先提到我们台湾的马戏环境吧，对于马戏这两个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印象呢？可能很多人就会回答说，哦，很好玩，很好笑，有很多的特技，还有一些动物。事实上台湾马戏呢，近年已经从传统带有动物演出的这个杂耍转型成为结合剧场舞蹈以及在地文化的当代马戏啊。事实上很多年的时间，因为这个保护动物权利的一个议题不断的高涨啊，大家都在意动物的一个生存权啊，所以其实现在的许多马戏团已经很少在使用动物来做相关的表演了。那当然在台湾的马戏啊，也是以我们刚刚说有剧场的舞蹈的还有土地文化的一些元素，成就了当代马戏剧场的一个形式。而目前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团队也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 Focasa 马戏团 Foca 福尔摩沙马戏团，他们是常态性的举行艺术节，并且推出大型马戏戏棚的一个演出。另外也有天马戏创作剧团，还有优尼克当代马戏团，我们台湾在地的

团队哦，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哦。那我想我最在意的就是因为现在许多马戏告别动物啊表演，不使用动物啊，是特别注重在我们人体的极限特技、舞蹈以及戏剧张力的结合。另外刚刚提到了啊，会结合台湾在地的文化，所以可能我们邻里之间的街头文化或者是本土的故事呢，也都成为马戏剧团他们会考虑说故事的一个元素。再者，现在有很多的台湾马戏的团队啊，结合了音乐剧啦、文学的绘本啊，像是最近很火红的吉米马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或者是跟当代舞蹈之间的一个合作，的确也开拓了全新看马戏的一个体验呢、啊。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看到像是有 Focasa 马戏团，或者是天马戏创作剧团，还有优尼克当代马戏团，当然还有其他我们台湾非常优秀的马戏团队，你都可以走进剧场来感受一下当代马戏的一个魅力哦。像刚刚提到这个优尼克当代马戏团，他们是啊蛮在意这个推动所谓极限特技，也会使用大型道具，像是很大的轮子哦，巨轮表演的一个创新团队，我觉得超级好玩，非常有趣啊。好，那今天为什么关注到马戏呢？其实刚好也因为我阅读到了近期的 PAR 艺术杂志，他们特别提到了荷兰马戏之城艺术节这样的一个报道啊。时间要回到今年五月份的鹿特丹，距离鹿特丹中央车站步行不到五分钟的剧院广场被帐篷、被舞台还有人潮给满满的占据了。在那几天白天呢，孩子们会在马戏游乐场里学习抛接球以及平衡的技巧，而年轻人则是会坐在露天酒吧享受这荷兰马戏之城艺术节节庆的氛围。而当时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策展人以及马戏爱好者呢，就穿梭在各个表演空间之间。哇，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世界可以持续关注的马戏艺术节。在这个广场上面有许多的免费演出，在剧院当中有售票的节目，有专属孩子的工作坊，也有专属于大人的深夜的马戏表演，是兼具深度以及广度的哦。那这样的一个马戏艺术节是涵盖了所有年龄层的观众朋友。事实上在欧陆国家有很多的城市都进行马戏艺术节，那相较于其他欧陆国家的马戏艺术节，这为期五天的荷兰马戏之城艺术节规模其实一般般，但是在这个所谓的小而美的艺术节的背后，它所肩负的任务啊，其实不只是办一场热闹的嘉年华而已。马戏艺术节，荷兰的马戏艺术节的艺术总监门诺范戴克就说到了这个马戏之城艺术节啊，在15年前创立的起初，他所面对到的事情是当时荷兰当代马戏产业几乎不存在的一个现实。好，我们先要回顾一下荷兰的马戏之城艺术节。这个活动是在2010年成立的，由鹿特丹的卢克索剧院以及鹿特丹剧院还有 Cordas 马戏学院以及当地的青年马戏团共同发起。其实你知道吗，在荷兰有马戏高等教育的体系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新的看见。好，虽然2010年的时候荷兰已经有马戏高等教育体系了，但是依旧缺乏自己的创作作品，而且非常缺乏的就是演出的市场，当时他们在地并没有成熟的当代马戏团队。而观众朋友对这个艺术形式其实你说了解吗？没有，应该是挺陌生的。因为大家觉得马戏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说有动物，再来是给小朋友看的，我第三个就是觉得哈哈一笑就结束了哦。但事实上马戏绝对不仅于此哦。那在那个年代的荷兰，除了偶尔来访的国际团队啊，所谓的当代马戏几乎不存在于荷兰文化的版图当中。那么马戏之城艺术节的总监范戴克就说到了，当时荷兰已经有马戏学院即将要送出第一批的毕业生，但是环顾他们的国家几乎没有真正的产业环境，所以如果整个产业没有办法发展，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就没有工作机会。当然你就可以想象了，他们可能只能够离开荷兰到其他国家寻找出路。
所以我们所认识到的2010年诞生的荷兰

的马戏之城艺术节，它一开始就不只是做一个策展节目，而是希望提供一个完善产业生态的计划。他们希望可以完成三大任务啊，第一个就是让荷兰观众朋友可以认识当代马戏到底是怎么模样，第二个就是为学生还有为新生代的创作者提供演出的机会，那第三个就是让孩子透过工作坊跟青少年马戏团的演出有机会亲身的参与马戏的一个表演形式。而十多年过去了，真的这件事情就这么样顺利进行了，当然中间一定有很多挑战啊，可是他们是不放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2025年26年的现在，这荷兰已经拥有非常成熟而且活跃的当代马戏生态，像是团队数量持续增加，作品品质非常稳定不断的提升，许多创作者也开始活跃在欧洲巡回演出的网络当中，而每一年所举行的荷兰马戏推介平台，从早期的新秀人才，现在呢已经逐渐转向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创作咯。那这个荷兰马戏推介平台已经成为荷兰马戏对外输出重要的窗口，甚至呢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策展人专程到荷兰鹿特丹来寻找好很棒的一个作品。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帕艺术杂志特别做了一篇专题，提到了在荷兰的鹿特丹所进行的荷兰马戏之城艺术节，这是我们刚刚提到2010年诞生的一个艺术节庆。那事实上啊，这个马戏之城艺术节真的好像就成就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马戏之城。怎么说呢？我们回来认识一下鹿特丹这座城市。鹿特丹其实也是一座港口城市，但是它并没有阿姆斯特丹的运河风景，也没有像乌特勒支的中世纪街区。其实鹿特丹在二战期间遭到大规模的轰炸之后啊，几乎是被重新建造出来的城市。它有非常宽阔的街道，有现代主义的建筑，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社群，还有不断在变动当中的都市景观，可以说是塑造出一种开放充满实验性，而且甚至自己的城市性格都不断在更新当中的一座城市啊。而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也是当代马戏可以生根的一个重要的据点。那么当时举办马戏之城艺术节的创始团队哦，他们说创办之初选择了市中心的剧院广场作为这个马戏之城艺术节的核心据点，就是为了创造一个让观众朋友容易进入的入口。策展人范戴克就继续说到了，其实随着艺术节的成长，这艺术节的腹地呢也逐渐超过他们本来设定的那座广场本身，艺术节的腹地可能包括了剧院、帐篷这些传统的场馆，其实也涵盖了像是车站大厅这些所谓非典型的表演空间啊。那而且他们在进行马戏之城艺术节的活动这个开幕之前呢，还展开了数个礼拜的城市巡游的计划，将马戏带进学校、养老院以及各个行政区。哇，你可以想象好像这个马戏之城艺术节是在接管整座城市啊。那么这个马戏之节艺术节，我觉得一定会成为一个很独特的行销马戏或是推广马戏很奇特的一个所在地啊！如果你有机会到荷兰造访，也许可以去鹿特丹走一走。那其实你知道吗？鹿特丹现在已经有属于这个城市的青年马戏团，有专业的马戏学校，有训练空间，有各式各样的马戏艺术节，有大量的艺术家。对许多年轻的创作者来说，荷兰的鹿特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马戏城市。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的一个表演艺术形式就是关于马戏啊。那其实马戏的这样的一个元素也大量的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艺术节庆当中啊，像是我们台湾近期的一些在地的活动都有马戏的元素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待会继续来关心荷兰马戏之城艺术节的一些很好玩的故事，然后也来关注一下台湾本地正在进行的一些艺术节庆活动。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亲爱的好朋友们持续关注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我们也透过马戏这个关键字啊，发现一下当代马戏剧场的一个风景。我们读到了一篇文章，就是帕尔艺术杂志所做的一个专题啊，特别介绍了荷兰马戏之城艺术节。说实在话，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一个文章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大开眼界，没有想到一座城市啊，居然会变成所谓的马戏城市。在15年前，可能这座城市对于马戏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在这个推广马戏的一个精神领袖，就是马戏之城艺术节艺术总监门诺范戴克的一个带领之下，整个团队的一个投入啊，这15年过去了，这个地方除了成为了马戏之城艺术节很重要的一个表演的场域，也出现了很多新一代的观众朋友，新一代的年轻学子一块来探索马戏的一个奥秘。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荷兰马戏之城艺术节虽然一年一度举行时间大概就只有五天，跟其他欧陆的马戏艺术节来比较的话，其实规模是一般一般的，但是他们对于推广这个荷兰当代马戏的一个持续发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15年前观众朋友对于马戏真的是懵懵懂懂的。那么我们介绍到这个门诺范戴克，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拥有20-30年的表演以及创作经历的杂耍艺术家，他也是长期在观察整个马戏产业的变化的。他常常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到了，他从有记忆以来就热爱马戏的一切面向，或许对于马戏的吃以及傻吧，所以他在做马戏的推广或是他做艺术节的策展，他的策展思考并不像许多剧场策展人必须强调像是一种形式分类。这个范戴克就说到，他了解马戏，也理解传统的形式，他认为他可以成为当代马戏跟传统马戏之间的桥梁，他也觉得这两者不应该过度的被区分，因为所有文化的一个演进，它可能都是环环相扣，都是有所谓的承先启后的那种连结的关系。而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传统跟当代共构的观点，就直接反映在荷兰鹿特丹马戏之城艺术节的节目结构当中。在许多艺术节里面我们刚刚就说，因为传统马戏跟当代马戏可能会被

被视为是不同阵营，因为关于技巧以及观念、娱乐以及艺术价值也常常被放在对立面。但是在鹿特丹的这个马戏之城艺术节，这些界限始终是被打破的，他们的心态是保持开放的。所以你可能会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节庆当中，看到了以黑白默片作为灵感，融合现场音乐以及小丑演出的一个节目叫做自由。也有可能在晚上走进比较适合大人来看的这个深夜秀里面就有魔术、肢体艺术、偶戏以及荒谬的表演。那其实这种荒谬的表演也是把马戏带回到其实早期是出现在酒馆文化的那种传统的一个氛围。另外有一个团队 People Watching 带来的 Play Dead， 跟中文翻译应该叫装死吧，这个节目是寻找当代马戏的叙事可能性，透过表演者非常细腻的角色情感以及肢体语言，描绘人性的脆弱以及亲密。还有澳洲引力神话这个团队推出的一档节目叫镜子，则是透过人体堆叠、抛接、即时影像还有现场音乐，打造非常具有震撼力的视觉奇观。我们刚刚提到几档节目都是出现在鹿特丹的马戏之城艺术节，所以有很传统的元素，有酒馆的文化，有那种看起来很好笑的，然后也有在意技术的大名大放的创造视觉奇观的，当然也少不了那种很细微的情感的纠结。其实在马戏之城艺术总监范戴克的眼中，这些形式其实没有互相冲突，他认为是共同构成马戏完整的一个光谱。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马戏，我们在建立马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实要一直强调的事情是，马戏不只是给小孩看的，而是从幼到老，从老到少都可以来欣赏的。也许朋友们，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马戏吧。而讲到当代马戏发展，我们关顾一下现在的团队们到底在意什么呢？范戴克就提到一个关键字叫做记忆性，技术艺术的这个字记忆性。面对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叙事导向以及概念导向的创作，范戴克并不认为技巧的重要性正在消失。其实一部作品扎根在马戏，作品本身叙事性很强，那马戏之所以好看，其实跟它的技术艺术很有关系，而且每一次的技术都必须要不太一样吧，不然大家可能会说啊，你这个花招已经用过了，你这个技术我们已经知道会怎么样走向了所以其实对于马戏表演团队来说，他们要一直创造一些新的技法，这也是令人相当相当佩服的。好，我们今天持续关注的就是在荷兰鹿特丹的马戏之城艺术节，一个节庆活动也翻动了一座城市的一个再生，也促进了当地的一些观光发展。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这座岛屿蛮值得学习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其实我们台湾当代的马戏艺术团队挺多的，而且大家都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虽然我们没有像鹿特丹有所谓的马戏学校，也许 someday 未来我们台湾也会有，但是一个艺术产业要可以发展，它一定要有观众，它要有可以演出的场域，它一定要有相关资源的一个挹注，才有可能持续的往前进。所以朋友们，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一下。如果你喜欢马戏的话，或是你对马戏一直有一些刻板印象，停留在某一种可能嬉笑怒骂的会那种刻板印象当中，记得看一下我们台湾的马戏艺术，翻转一下吧。好，我有说到了，其实今年度在台湾我看到蛮多的艺术节都结合了马戏的这个关键字，像是在六月底台中就有一个以马戏为名的马戏艺术节，那最近我看到了在基隆地区呢有一个山海艺术节，其中的节目安排就出现了马戏，所以你可以知道大家都蛮喜欢这种表演的形式了。好，所以关心完马戏这关键字，我们就回来提一下我刚刚说到了基隆山海艺术节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迎接基隆市设市400年，由基隆市文化观光局所主办的2026年基隆山海艺术节，那么已经正式开幕了。

转化成为大型舞台，那么为这个基隆港都啊可以掀起夏天的艺术热潮啊。其实就在上个星期嘛，我刚好也在节目当中访问到基隆在地的剧团啊，来分享他们的剧作叫做《与信委托行》。我们才回顾了一下，其实早期这个基隆的贸易往来是非常非常兴盛的啊，很多的舶来品啊要在台湾可以被啊民众消费买到，哎，就要靠一间一间的委托行。那真的很开心有在地的剧团欲望剧团他们在做基隆在地的一个故事。那除了我们可以看戏了解基隆，我们当然有机会到基隆去走一趟，不只是去这个夜市楼，其实基隆也有蛮多精彩的人文荟萃的艺术。好，我们就继续回来感受一下今年的基隆山海艺术节到底要玩些什么。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今年的主题叫还在飞翔，这还不只是象征孩子，也代表着城市啊，基隆这座城市要像孩子一样拥有不受拘束的创新的想象力。而飞翔这个词呢，则是表示基隆站在400年的历史基础之上，以文化作为翅膀，以艺术作为桥梁，串联了城市的历史、生活以及未来。他们更深刻的期待艺术可以跟人们日常生活结合在一块啊。如果山海艺术节可以持续的永续经营啊，当然也希望可以成为形塑属于基隆的一个城市文化品牌。那么在这个山海艺术节当中，我们说到了有非常多样化的一个艺文展演活动，像是有大家很熟悉的唐美云歌子戏团，有霹雳布袋戏，有优尼克当代马戏团，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是一个很会用大型机具来表演的马戏团，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次点创作工坊，还有 Mr. Yes 这些团队来做接力的演出啊。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 follow 一下2026年基隆山海艺术节的官方网站啊，你就可以知道每一档节目登场的时间了。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咖啡猫持续和大家来关心国内外的议文大小事啊。我们国际视野的焦点呢，关注到在荷兰鹿特丹马戏之城艺术节，他们在15年前成立的时候呢，其实当地的人们呢，对于马戏这个产业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但是在一个艺术节经营了15年过后呢，促成了当地马戏产业的发展，促成了马戏学校的一个出现，也有新一代人才的一个诞生啊，真的是令人佩服的一个推动艺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啊。那么我想艺术从来不是曲高和寡的东西，艺术是跟人们生活在一块的，所以这也是议论纷纷常年存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更多朋友们来接触不同的艺术形式。我想不只是扩张自己的视野啊，其实也让自己的身心灵在不同的艺文展演活动当中可以获得一些疏解吧哈。因为大家都说压力很大，或是你每一天都会被3C给捆绑哦，其实有时候这个脑袋瓜已经不好使了哈。我觉得在看艺文展演活动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驰骋一下自己的想象力的。好，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啊，其实现在全台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艺术节正在登场。我们前进到苗栗吧啊，过去两年我们也曾经和大家关心过的，就是苗栗的猫里艺术节。我们知道猫里就是苗栗的旧名咯，那在几年前啊，开始在地的团队规划了猫里表演艺术节。今年活动其实早在6月底就正式登场了，而且每一档节目演出的时间当然各有安排，但活动呢是持续到8月底哦。那2026年的猫里表演艺术节集结了11组的表演团队，有超过30场的演出以及延伸活动，那期待能够串联苗栗的剧场、店家以及城市空间，打造一样是要跨越空间以及感官边界的一种沉浸式的艺文体验。诶，现在很流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三个字啊，也就是我们过去参加一个艺术节，我们觉得好像就只能够在这个艺术节可能它有设定了一个主场馆啊，顶多出现一两个周边的场馆或是周围的空间，也许就差不多这样子了。但是现在很多以城市为名的艺术节，他们是整体都来做串联，所以像如果你这阵子有机会走去基隆，然后你可能会在店家就看到了一些山海艺术节的一个活动的消息，或者是就有一些蛮好玩的文创的市集的出现。我想猫里表演艺术节啊，也是一样邀请大家一块走进苗栗的乡镇巷弄，深入探索苗栗的风光或是他们在地的故事啊，也一起来体验在地的文化艺术。好，说到了今年的猫里表演艺术节，由 EX 亚洲剧团策展规划的一个关键字就是以跨啊作为核心，是这次的策展主轴。那么在整个活动推出了城市焦点、电子易碎以及艺文推广三大系列，除了郝家在剧团的五场沉浸式互动剧场叫做游戏模拟器是免费报名参加，其他的场次演出呢都有购票上面的一个安排哦。好，这个在苗栗有这么精彩的夏日表演的艺术飨宴，其实虽然有些演出是需要购票的，但是比电影票还便宜，所以这也是很值得大家在夏天有机会去苗栗走一趟，还可以看到精彩的艺文活动。这个猫里表演艺术节今年迈入第9年啊，持续累积地方艺文的一个这个经验值，也展现了苗栗推动文化跨域合作的一个结果啊。那表演形式有什么呢？同样也有新马戏耶，太棒了！你看每一个城市的艺术节都喜欢结合马戏，那也包括有戏剧、舞蹈、音乐以及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那猫里表演艺术节的节目从大型剧场到深入地方空间的，就是到干妈点的像易碎节一样的小型展演，那我想艺术走出舞台，深入城市日常，观众朋友参与者呢将可以穿梭在剧场、咖啡厅或是书店甚至是农场之间啊，你就可以知道艺术其实跟生活是可以不断的来交汇的哦。好，那我们刚刚有说这个活动有好几个系列嘛，像是有电子易碎

就是在周末的时刻会到三义通宵院里这些特地的店家，那城市的焦点呢就有大型的表演节目了，像是由这次的策展单位 EX 亚洲剧团推出了年度的旗舰制作，叫做然而悉达多。那然而悉达多是结合了亚洲表演美学，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去理解一下它故事的内容。另外也我们去年访问过的只有三颗北斗七星剧团带来了现代戏剧小子复仇记，还有深受亲子观众朋友喜欢的创造焦点就推出了当代新马戏叫小丑八怪蓝户呢那么也有苗栗在地的杰出演艺团队汇丰舞蹈工作室带出了舞蹈跟山歌之间的一个以客家文化底蕴为主要的一个表演形式，都非常值得大家来参加。好，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就是猫里表演艺术节活动会持续进行到8月底所以请朋友们赶快把握时间。好，从苗栗如果再以地图的形式来看的话，往稍微北一点这是我们在前几周也关心到的，就是2026年桃园地景艺术节。2026年桃园地景艺术节以35公里珍珠海岸作为舞台，将要展开人、海洋跟土地的永续对话那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桃园珍珠海岸将会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绵延35公里的无墙美术馆。那这次的桃园地景艺术节又长大很多了，集结了来自于13个国家的艺术家，打造72件的艺术作品，以竹围渔港、永安渔港两大展区作为核心，串联了在地的像是许处港湿地、草罗沙丘、关心藻礁以及新屋石户这四大生态场域，让艺术走进海岸，也让朋友们如果你有机会到当地小旅行的话，真的会发现很多的一个惊喜其实主办单位特别希望朋友们可以用一天感受一下桃园西海岸的魅力，那么从早上看到的渔港啦，午后的沙丘的风光，或是到夕阳映照的百年石户你会感受到这桃园珍珠海岸真的是有蛮迷人的一个风景好，那我们就简单提几个在2026年桃园地景艺术节的一些在地的艺术作品吧。你有机会到沙滩的话，会看到杨毅士的作品竹围之屋。竹围之屋这个作品呢，是以竹围聚落作为灵感所打造的几何房屋，将天空、海洋以及沙滩框成一幅流动风景。阳光随着洒落，这光影会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竹围之屋呢成为挺受欢迎的拍照景点那另外在沙滩旁呢有出现一个作品，一个大型的风洞装置，叫做风从6000公里来，将小燕鸥飞翔的姿态化作大型风洞装置，不只是艺术作品也是朋友们在地可以停下来吹吹风遮阳休息的一个小天地。除此之外呢，这个离开竹围渔港之后你可以搭乘活动的接驳车一路南行，沿途就会经过许处港湿地以及草罗沙丘，就会抵达这个观音海水浴场，也就是草罗沙丘展区这个地方。那么在当地呢，这草罗沙丘是被称为台版的撒哈拉沙漠在这个地方今年度最受瞩目的作品呢，有南韩环境雕塑家金昌焕的作品叫归海。归海是一座高达5米由采集漂流木重组而成的巨人，这使用漂流木的媒材带出岁月的纹理，在对比着沙丘的柔美这个很有气势的一个作品叫归海。另外一个不能够错过的作品呢，就是尤文富所创作的大珠小珠落玉盘，你会看到无数颗精致的竹边圆球散落在金色沙滩上，那跟海天一线谱出了一种诗意
我现在和大家持续关心的就是今年度的桃园地景艺术节，主办单位就是特别希望朋友们可以透过一天小旅行的形式，他们帮你规划了一下从早午晚的一个行程要

怎么样安排。所以刚刚早上你可以到这个草罗沙丘啊，来看看很大型的装置艺术。那中午你就可以到永安渔港啊，它是一个海客原乡，来品尝一下海产料理。其实在永安观海桥前往到永安海螺馆啊，就会看到一个装置艺术叫做奇迹之舟，这是由王文志跟谢宗佑共同创作的，是以竹子作为骨干，撑起象征海洋的船，跟港口风景互相呼应啊，也是永安展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打卡亮点。好，其实桃园地景艺术节的作品说不完了，因为有来自于韩国的、日本的、法国的，哇，不同国家的一个艺文装置，大型的艺术装置哦，一定要请大家亲眼去看才会知道。那其实在这个月份呢，每个周末也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主题活动啊，朋友们不妨可以把握时间啊，去造访一下一年一度的桃园地景艺术节。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在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也关心了像是猫里艺术节、山海艺术节在基隆，还有在桃园的地景艺术节。那么做一个小小预告，最后的一档活动就是2026年秋天艺术节，在10月份就要登场了。那么今年度的秋天艺术节以林中寻路作为题目，将邀请到来自于台湾、希腊、德国、法国、智利、菲律宾、斯里兰卡七个国家八档的作品，有30场的演出，也集结了特展、讲座、工作坊的跨域行动啊，同样也要让剧场走进城市作为一个公共场域出现的一个思辨空间。那现在这个秋天艺术节的节目已经公布了，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在两厅院要登场的秋天艺术节，来自于七个国家八档的国际作品啊，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叙事的主题。法国的编导卡罗琳·居拉阮的眼泪作品是以一件皇室婚纱作为起点，串联了法国、印度等地方的制作团队，揭开全球化生产链下被忽略的劳动身体以及这些人们必须付出的沉默代价。菲律宾的艺术家艾萨霍克森跟斯里兰卡艺术家维努里佩雷拉共同创作的魔法女佣，将家务移工化身成为女巫，以幽默但是挺犀利的剧场语言翻转劳动、性别以及权力关系。而曾经获得亚维农艺术节年度必看，由智利艺术家马里乔所推出的《追忆之境》这档节目，是跨越了数位平台以及城市记忆，在祖母逐渐遗忘世界的生命历程当中，拼贴属于个人以及历史交错的记忆。那我们台湾代表性的节目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巴奈啊，他要以流浪边界为题，凝视边界以及认同，透过歌声以及土地展开深刻的对话啊。那今年的秋天艺术节也非常精彩啊，是10月下旬要登场，但是现在票券已经开卖了，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2026年秋天艺术节的官方网站。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许多的活动，那回到今天最初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提醒的，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也没有错过，我们期待跟所有亲爱的听友们一块来相见欢。我们在9月份、10月份推出了2026佳音乐林美好生活提案的系列活动，那么这活动有分为两场啊，第一场是在9月11号星期五将要进行的室内光合日，为大家预备了健康以及防诈骗的讲座，同时有桌游、有午餐、有怀旧金曲欢唱的一个互动啊，所以这个9月11号是我们的室内光合日的活动。另外10月6号礼拜二将要推出户外漫游日，我们邀请大家一块走出家门到海边吹吹海风，将要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也要享受一下金山在地的特色午餐，带您漫步金山老街，再邀请您亲手来制作热腾腾的芋圆哦。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你可以两天都报名，两天都报名的话当然享有优惠，那当然也可以报名单天的活动咯。活动详情您可以上嘉音 Love 林默的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社群，也可以拨打报名专线 02-2369-9050 02-2369-9050。

来洽询咯。好，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我们下周再会。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可以被上帝来使用，这是多荣耀的一件事情。他是万王之王，我们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可以被神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此求神帮助我们存战兢，圣经里面讲到说，存战

干净而快乐的心来服侍这位神。而服侍神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付很多的代价的，那个代价是我愿不愿意为着遵行神的旨意，做他要我所做的事，说他要我所说的话，而承担那个可能会有的令人不愉快的后果呢？耶利米就是这样，他去向当时那个世代的人警告他们说，不要以为我们在耶路撒冷我们就没事，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这里还有圣殿，在这里没事的，不会有事的。他其实神提醒说，当年的示罗，那也是一个敬拜中心，约柜在那里，会幕在那里，好像神的同在在那里，但是当这些敬拜的人他们不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那个敬拜再荣耀，敬拜的地方再漂亮，再看起来有那么多的比如说会幕在那里，照样示罗是被毁被掳的。而今天神一样也提醒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教会的敬拜很棒，所以我们在这里，哇，我就在这个地方当中没有问题，我在这里是被祝福的。被不被祝福与外面的敬拜无关，被不被的祝福与我里面的生命的光景有关。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耶利米在传讲这样一个得罪当时的人，因为他们都觉得我们在耶路撒冷应该会没事的，耶利米却对他们讲说，不要以为没事，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会出大事。这样的话用我们华人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做忠言逆耳，听起来很不舒服，最好都像那些假先知说没事没事没事，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可是耶利米说有事有事有事。而这样的话是大家不喜欢的话，难怪前面你还记得前两天神对他说，我派你去，我要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都要说。对耶利米来讲，他要面对的还不是我说的这句话好不好听，而是接下去呢，听他讲这些话的祭司、先知还有百姓们就涌上来喊，喊什么呢？喊说你必要死。哇，其实在服事当中常常都需要付一些代价，特别是说那些神要我们说但是也许听的人不太想听的话。每一次读到像耶利米书，读到耶利米的遭遇，我就在想，再困难，困难不过像耶利米这样吧，性命都会危险，他却仍然忠心，我的那一点小代价算什么呢？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付代价，但是我们真的好盼望听见神所要说的话，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回应，就是我们愿意回转。如果听的人愿意回转，说的人付再多的代价，大概我们都会觉得感谢主，我甘愿。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看见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热闹突然台架琼哈希利哈，看见音乐的突然 Go Go Radio FM 104.3，白山下昼1点到2点播出。台北嘉应电台 FM 90.9，白六下昼2点到3点播出。宜兰劳动广播电台 FM 90.3，白日暗夜8点到9点播出。欢迎所有嘅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条主题非常重要哦，在台湾安尼半夜半，马家姐你啦。Charles 和爸爸节，八月份要跟所有的父亲说父亲节快乐。最近啊，八月份大家如果出去用餐，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活动啊，跟爸爸一起合照打卡，就会送你一点礼物。韩国呢 ，TPTP 我来尊重安妮给爸爸。爸爸平常是你辛苦嘞，希望你照顾安妮的福卡。除了这特别的建议呢，表达心意。当然啦，每日你都走得过爸爸节，每日你安妮都会让爸爸来讲感谢哦。节目一开始，安妮来唱一首歌曲哦，两首歌词按到亲爱的爸爸 ，I love you, Father。唱起来是丈夫和金木鱼的主题。这是一首献给爸爸们的歌，真挚又温暖，从心的深处发出。特别的爸爸节爱到嘞，送本所有的爸爸，感恩生命当中有爸爸，爸爸永远是我生命当中的英雄。这首歌呢是特别送给父亲的，感谢父亲成为孩子们生命中的英雄，而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希望两首歌曲伴你想起老爸爸宝贵难忘的回忆，愿我们的心与爸爸们更加的靠近。希望安妮老爸爸多接近，哈娜多来表达爸爸爱爱你 ，I love you, Father。两首歌的歌词哦，写得当好，表达是偶尔老爸爸讲的话。歌词说到：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很美情动音，谁谁改世界都会安看到爸爸为安妮炸风地日照顾贵妇卡，谁谁世界总会觉得哇，爸爸像太叔强了，安杂战安保妇卡，该台里以后养地，呜、哦，爸爸非常该辛苦呢。副歌唱道：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爸爸，亲爱的爸爸，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想念小时候大手牵着我的小手，何等感恩你是我爸爸。哇，唐雷拉歌词还附上甜美感，充满感恩感。每日三年的爸爸没穷人，有原因知道我的爸爸是在唱歌词写的，不过可能有的爸爸老歌词写的完全没穷人。不过 Rita 和你爱来祝福你哦，你太累，你有能力累，你有机会做爸爸妈妈的世界，可能你和他都是体会了解然后的心路。 你好，爱你死了，欣赏。

0: 到严哥哟。严哥，接你哈。
1: 欢迎大家继续正的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纽听，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看见音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赞扬父亲，跟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那你知道父亲节是怎么来的吗？为什么我们台湾定在8月8号庆祝父亲节呢？但是其他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日子哦。 Rita 来让你分享父亲节、爸爸节是一家为了感谢爸爸来庆祝的节日。世界各地因为有某种样的历史文化，所以会头先在某种样的日子来庆祝爸爸节。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历史文化，所以父亲节可能是在不同的日子。而这一天呢，孩子们通常会送礼物给父亲。前度的国家老提起是头先六月的第三个礼拜日作为父亲节，包括了欧亚及美洲超过80个国家与地区选择了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作为父亲节。不过美洲国家是没有父亲节的哟，比如说中国及没有设立正式的父亲节。不过呢，香港、澳门等移民，佮啲习惯呢，系咯，要每穷人用两日代替三个礼拜日作为父亲节、爸爸节。后来呢，中国没开放系两日代替三个礼拜日作为爸爸节的。而我们台湾从1945年开始就定八月八号这一天来庆祝父亲节。了解你的呢？每单想因为八月八号，八月八号，八八爸爸，不只是因为谐音而已，也象征纪念抗战中牺牲的父亲。而有许多国家都把石护栏作为父亲节之花。讲到1945年，民国34年的八月八号，中国抗日的战争，战况天天都见到更清楚嘞。有部分的外国人士发起了父亲节来纪念在战场上牺牲的爸爸。公开署名的倡议者共有10人，他们希望利用八月八号这一天来纪念在抗战为国捐躯的父亲们。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许多的名流绅士他们都觉得父亲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呢就倡议订定父亲节庆典活动是很重要的。所以该东西记得是联名以信强政府，希望规定当年改八月八号作为父亲节，还有本全国同行。而父亲节在每一年的八月八号也刚刚好和爸爸、爸爸这样的音很相近，所以呢形式上呢就称为爸爸节，也像父亲的父这个字，是不是很像两个爸呢？母亲的拜年。

也刚好8月8号作为父亲节88节的国家，有我们台湾中华民国以及蒙古国。其他国家从3月份一直到12月都有国家庆祝是父亲节的哦。所以每一个国家按照他们不同的历史文化，定的节日也不同，非常的有意思哦。撒哈拉呢，我绕墙提家来欣赏一首歌曲，那首歌曲叫做《阿爸盖手》，爸爸的手。这首歌是由客家兴起音乐施工团队在《客家真光》这张专辑收录的。《阿爸盖手》，爸爸的手，这首歌由周鸿文作词，邱连清作曲。地图构词讲到：人生盖路，你行。人生的路日日行，有时每位都干苦，有时候也会遇到困难。修理印土摩格萨，忧愁隐痛，不知如何是好。干苦唔地爱勇办，痛苦不知道要怎么办。阿爸爱盖天瓦上，爸爸爱的劝化声。鞠躬气候心莫降。他说：“正好，心莫惊，蹦出芒豆，我勇敢，帮助还没到，要勇敢，口技力量求我让，靠他力量就会赢。阿爸该手牵能爱，爸爸的手牵着我，一个翻译共找爱，他的话语光照我，老吉穷下夯天路，和他一起走天路。”一生跟随家脚步，一生跟随他的脚步。阿爸该手保护爱，阿爸的手，爸爸的手保护我。一改慈爱，他能爱，他的慈爱跟着我。时时仰望双喜乐，时时仰望常喜乐。恩惠平安就来到，恩惠平安就来到。也许够 Q 躺一段性冠独动少娜娜每部爱你鼓励醒醒无论用半音用音外派的爱你天然爱你感受听听呢有千行好像透过这首歌曲带给我们一种温暖一种保护一种力量无论如何阿爸会牵着我们的手跟我们一起往前走从问题个也许够 Q 人们但强是下信用你改阿爸同时没说爱爱你改天赋

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两个特别来宾，我来分享记得做爸爸的心情呢。Rita 特别绕墙来了两个爸爸，我的音乐好朋友不是客家创作歌手。Rita 看到记得老师我相处的情景，非常感动，不请佩服。第一届绕墙的时候很东西的郑重会，有两个来的非常的定影响。郑重会拉 Rita 强荣是新中年请写 NED 新竹主动台，以强荣没讲开的曲。2016年重会发行了的体重客家创作专辑重要歌，因为来听28届金曲奖最佳行业歌手奖。一唱歌呢非常有感情哦，一种像老心全部拿出来给你看的那种真心的感觉。音乐风格呢乡村民谣，每加入了传统客家山歌的元素。2018年代又发行了听一种行业创作专辑献歌，从重要歌到献歌是客家石来有的客家总改新中，没想至郑重会基地音乐老客家文化传承。2022年发行第三种专辑哦啊哦啊，他们是第一也是结婚求子以后的心情哦。中央是行业创作

0: 转世，也是从为做爸爸以后，伊写下对社会、对亲情的想法。曲风当呢，未容易来哈那到流行的风格来打造。明年未来第32届的最佳行业歌手奖，来唐正从为分享。佢遲到作為爸爸係用扮演心情，老社會嘅互動係用扮演呢？作為一個爸爸，老社會嘅精心時刻，或是如何當一位好爸爸，那個秘訣是什麼呢？佢老兩嘅社會吼，哇，非常定影響，又會強下唱歌，又會強下跳舞，佢有當有耐心培養社會，老社會強下運動啊，吼，你想先咪當住。一点一滴嘅用心照顾，来同崇伟嘅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郑崇伟，我是郑崇伟。当荣幸做得接受了爸嘅访问，系讲因为爱做父亲嘅感受，爱取得大家家庭冇强融。小朋友读强嘅时节吼，是希望佢好好训练，还是家家甩毛冇紧叫，阿爸阿妹是就谢天谢地了。但是这有动希望佮佮佮袂少袂香，又当因男人就是动甜哦。哦，俩写是送有依然啊，台是过小嘞哦。你烦恼有冇强用咯？或许希望佮袂主任啊，袂人事啊，功课冇听到通好啊，都不用了你，还个撇除啊。寒假又希望去啊，做滴突击了去哪位教，哪位去放电，希望去做滴接触台词人，还有各种的生活嘅体验。其实讲到台，做阿爸也是一直老生意都变得兴奋度，总会希望自家做滴满足他们每一个阶段需求，是希望去到做滴中意爱，细绕爱。未希望自家做滴批判几条台，你啊几条慢慢好会想咧，又上次又讲一句，什么阿爸，爱是家家会老跳八过去，因为有蛮，要擦眼泪啊，因为母鸡会跌咯，该是这会起到哦，可甜美吃得，哦是发案都时间是破一条，是就冇打松的啦吼，就一切都没有白费。啊，时间过，问爱声音呢？对爱来讲是物个融合的，怎样的存在？吼，讲食材，记得伫春天的时节是西双维持到好寒潮啊，两兄弟又冻好，上大，吼寒潮冻会潮，吼又上去，吼是微微细细，只是冻电影脑，吼跳那冻头。不过是又爱老爱不用出去走跳路的时节，因为我来不用有一只两公婆乐团嘛，出去表演时节是老生意的高本阿公阿婆照顾，爱到又会经常都记得，想到记得根本间又讲哪几位做过哪件事情，某时候是是看到手机底部一种相片，是本爱老爱不用两公婆是觉得哇，看一栋球是。做滴讨论都当分析啊，用因，所以爱爱形容成个对爱来讲系物个身材，爱是许多系一份仍然并唔下的一条牵挂啦吼。因为滴条主强的概念是代表阿爸阿妹以声音的责任啦。有当时像滴条的朋友是陪人滴条强下教强下点，有当时又像学生个需要。爱到教佮到，还有提醒佮到，又相信有当像天使的强融，所以男人佮到，贵日的甜啊是袂唔简单。不过相信佮到袂像爱的欣赏，老佮到送出的歌唱当中，每一句教爱，用扮演来做一只很好好的阿爸。所以亲子相处的比咩的，爱每次都妈妈体贴的。是嘿，爱每亩地自家会选一只合格的阿爸么？因为爱本身都好任务啊，好认同啊，每到好都好搞运气啊，好冲额啊，好台词啊，所以爱是老爱自家中意的事情是变心配盘声音呢是配几条的方式，是配几条唱歌。

0: 用下体验，叫留下当作值得回忆的故事。那是吃到俩是系亲自送出的只笔记，还有名。
1: 从未做起个创作，牺牲了自己妈妈六月买五十，穷下来创作妈妈为写歌词给写曲。下一年前都系老入校啊，亲亲相关个主题。啥嘞呢？佮越来越到写歌之家咪，包含嘞写词、写曲，当当演当丰富个歌曲。希望大家继续来多多支持从未哦。啥嘞呢？像从未为你来推荐一首歌曲，符合了父亲节、爸爸节，还有亲亲安个意义。
0: 好，最尾我想会分享的歌曲，我想会让大家分享我的作品。另一条作品是《八代》，我体重钻石的。不过后来，我伫我最近时常伫恰当重购啊，是有六一只两片一只系列影片啊，是很多特斯拉诶爆箱啊，特斯拉爆箱第八重的版本。啊，两条歌呢是我妈妈让我写的歌词，歌词写连几对。我的期待没写，没是写出做阿爸没以后长真紧会提肥多的，然后是让人生意人的辛苦，吼、哦，让弱生意人的辛苦。另外，总会许多阿爸阿妹做了条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一出到自家有生意人的时节，总会许多大人的陪伴，还有照顾。还有担心受理，其实都蛮容易。好，虽然讲爱摸马街啊，动态心潮，不过爱等于认真教书啊，认真做音乐，还有配声音呢，认真过好每日日。所以爱最妹妹贾玲那条歌曲，希望爱阿爸老阿妹，希望见到一路以来对爱爱老付出。好，是希望大家哦，你希望主持人 Rita。不爱这个机会来分享爱一路以来做阿爸的一个心路历程，希望大家。

家听到两首八大还有正常会下去一个妈妈六月买五十下次地图啊是在下车爸爸妈妈对于子应该牵挂老荣幸是在没不敢想到谢谢世界又看过阿婆用八代希望我的老太呀、啊、天土也都有几个孙呢孙五啊所以个亲近、哦、应该去到亲难梦呢经常起来非常有感情。

0: 加歌词唱到一条八百雷春青，春吹鸭儿子五千里青，八百匆匆天冲心，天出台台青感改春心。哇，阿云很讲哦，他在发布走动散，乍风乍捏猛子猛朝江，发布动散来嘎屁，天昏地动爱子染恩死江，爸爸八子得心，下子热心，爸爸八子困，人生改算干，八斗照干背掉也干念，动啊动，动子改心，暖子改心，动啊动，动散嘎人，猛子乍认，动出斗才改人生。哇，来完全是讲爸爸妈妈为小我乍逢敌日，在传统的客家习俗里，出嫁的女儿生下儿子，娘家就会送来冬天的衣服和背带。背带八带有传宗接代的意义，传宗接代的意义。哈那就绕了子感情改牵连。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妇女几乎是用背带背着小孩做各种的家务，就算要外出农忙，风吹日晒也不例外哦。天寒地冻，下雨的时候可能会夹着一件被子，哎，那种冻散嘛，可以遮风避日，小孩也比较不容易受惊吓，可以在这个小被被里面就可以好好的睡觉。哈克发布走一冻散，牡丹的富贵，多彩的图案象征着背带的传承与连心，父母疼爱子女的心永远是无怨无悔的，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就像是这个花布一样，盼望孩子能有着富贵与多彩的未来。要是够 Q 金堂金感图送给你撒雷娜，继续我看到哪一个从这个手帅气才华洋溢的东东哥。东东哥呢，今天生日哇都太好了呢，时间过得很快哦。我看他做爸爸的心情哦，记得形容做爸爸很用扮演呢。
1: 大家好，一年一百个阿爸节又会多了，今天呢当分析呢，第二位要同大家分享呢做阿爸的心得。做阿爸是用一束骨来讲的话，其实一束随时会发生变调升气或降气的一束骨，可能是爵士乐魔族摇滚乐曲，听说不是一束懂流行过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因为要说呢，在我问做阿爸之前呢，我习惯一生人生发动持有过的天天去家的节奏啊，去生活下个位。不过做阿爸之后呢，人生呢突然就多了一只无法预测的小伙伴，就是家的 CEO 的啦吼。他随时呢就使用的时间不同讲，也可能都用清楚的时间，喂，来的以唱歌的啊，以公演了。马威都本社会与在学习的榜样啊，会开始注意自家嘅讲话嘅方式，尽量莫讲莫谈嘅话，莫做讲偏嘅废话。故说呢，我会同自家嘅行业文化啦，个自家创嘅客家歌呢，尽量呢都挨到对，聊嘅时间呢，会创比谈，不是讲客话。世卡就按你学多胎啦，唔过我加上按你做阿爸嘅身份呢。本来先下哦，变到行家问天一时的，就个性啊，个脾气开个问天一时的，把本来自家的心啊，行家软。故说呢，做阿爸对我来讲是一份经验，嘛是本来自家人生呢，变到行家完整的一份电路。再来社会对我来讲，都带起样板型的存在，对我也是下。各位人做人我给人来讲呢，我想所以我就唱人生中呢最纯粹的一首创作。好嘛，一唱一铺随时都在更新的活字典，当一堆编发。就唱黑阿乌卡的社会现在是太好一年生。不过每一条拜社会好的都太好的过程地度呢。

0: 这这有时候呢，我们希望去做安利，希望去做个事情。不过后来我发现呢，社会团看法无嘛强样啦。就像一边个客家歌手个希望诶，佮佮唱歌个啊，后来佮学钢琴歌，看佮无嘛兴趣样诶。佮有人佮都同我讲，佮想爱做 YouTuber 哦，都高中之前呢，佮样是佮想不懂米亚件事情。后来佮啊，又完成佮自家个梦想啦。不过现在佮太好，佮又没做诶。故说应对边。应对边，诶，你做阿爸每年呢，丧事，我想本期空间做佮世界上做嘅事情，我想安尼要较好，因为将来慢慢地佮会变多样版型。只爱莫做坏事，就做得咧。所以我就像一面镜一样诶，佮本来看到台北嘅世界，台北，我爸爸妈妈希望我做公务人员，可以拿铁饭碗，不过后来呢，我只做客家歌手诶。妈妈同阿爸爸妈妈爱发，不过我爷阿妈歌都还做得，你讲错冇？社会嘛系我创作嘅灵感来源，因为我知道下个月嘅时间呢，我即即会提醒自己，记得也简单嘅爱同感通，张起爱写客家歌嘅初心。前面呢，我从他自己分享，我同社会很样品型向下相处的。我想呢，青春有主，莫于用打骂啦吼，要尽量用爱的教育。要爱的教育，讲起来有些笼统，其实当简单，唔就用慢慢的去讲，莫主题向下了的时间，找最佳时机同伊讲，呀，天师做不错的。诶何为提防猫讲哦，给这件事情做得懂后，猫提讲诶你那件事情做得很好哦，加油哦。那像慢慢的提高，像朋友提高，是我同我自己社会相处的，我知道是亲和的一种方式，社会猫慢慢的会谈话的话，会同做朋友，不单单是同做阿爸的角度听听好。我建议呢，我知道系学学人之家同社会呢，顾下来提讲法，一顾下来唔系讲系日身高问题哦，好，系讲意思讲，唔可以同人年龄层次拉低，提倾下嘅角度，提沟通，提讲法，用人嘅语言同佢沟通，我知道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吃看的啦吼，个前面呢，我想，然后接接对佮当创业的时节而批判佮，比马介做行个创业，你讲错冇？前面呢，我同太子家讲，天下所有的阿爸阿妹，真实系当辛苦，妈系当备胎嘅，阿爸一粒角色呢，冇标准答案，也冇一百分嘅阿爸，只爱花时间呢。同自己的社会向下成长，就是好的阿爸。阿爸节快乐！
1: 果然是音乐人，形容亲子父子之间教养小孩，还是可以跟创作音乐有关。确实，写一首歌就像孕育孩子一样，照顾社会，每个有情都该莫简单。不过，我跟他谈林东东哥，他对于社会就是支持他、爱他、陪伴他。祝福他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你是勤快风改，没动又爱改，可能那个传统改啥爱没穷人，动就以前爸爸妈妈是讲啊，爱讲嘛改，你走嘛改，我见的啥爱哦，当代的父母愿意更多的去聆听孩子，观察，支持孩子他想要走的路，陪伴他一路上可以好好的发展，祝福他能够展翅翱翔。东东哥本名叫汤云焕，汤云焕，他是发行国时装客家专辑，是因为客家音呢，他取得啊，他是很坚持用汉语来创作各形式的音乐。那东哥呢，他很擅长摇滚曲风哦，是一个 rocker， 多次入围金曲奖，也在第16届金曲奖获得了最佳客语演唱人的殊荣。 对节目

半支骄傲，颠倒半支很难专心而来做客家音乐，很鼓励后生人多多来创作。其实佮表示无论物嘅语言，适合爱何音乐，适合做得感同人心嘅。希望汉娜当然做得接触客家音乐，所以呢，东东佮嘅创作总系充满了想法，到佮看到嘅诗篇、故事、编写、变声歌曲，让大家听了唱了是很有共鸣的，也开创了他独树一格的东式摇滚生活曲风。稍后来呢，我会让大家分享他的创作，按照《日头黑》就收录在他的《日头客》专辑。《日头黑》《日头客》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带着包包出发，拎着行李出发就叫背包客。那生活在炎炎日头下的我们，那是否也可以成为日头客呢？日头辣辣的，照亮天下，每日感恩，当然是有某种荣的事情的发生，背后有某种荣的故事。专辑《日头客》当中，每一首歌代表不同的故事。我们经历每天日出、日落，日头出来，日头落山，经历了炎炎四季，经历了山路平时。你好多乜嘅呢？那首歌词讲到，日头大早起上来，太阳早晨爬起，一线去下到山岗，一线直泻到山岗，背光山脚，满眼嘹亮，背光的山脚谁在那边纳凉呢？冻住日刻爱潮来，正午一刻我就来。哦哦，日头辣辣照四方，日头烈烈就是太阳很大，照四方。日头辣辣照四方，太铺太铺向前行，太阳很猛烈的照四方，大步大步向前行。唔惊垃圾走台呀，不怕垃圾做大爷。日头一照摸胃空，太阳一照呢，没地方躲藏。哇哇。日头来来照西风，日头来来照西风，铺照台体照照共，太阳烈烈照四方，铺照大地照照光，摸分后到也先来，不分后到或先来，赛梦打拼出头天，努力打拼出头天。哇哇，日头来来照西风，日头恰恰照心肝，少暖照亮爱故乡，日头斜斜照心肝，温暖照着我的故乡。游子流浪走他乡，游子流浪走他乡，日落西山爱潮转，日落西山我就回。哇哦，日头辣辣照西风，请大家来欣赏东东东东通云凤，一首创作原创的《日

今天在节目当中谈了有关爸爸节的典故，还有谈了两个很优秀很用心照顾家庭照顾社会的爸爸，记得给分享非常的感动，还记得哦，第二招建议是属于每三年的安尼个感谢，先用安尼个热爱，安尼个感谢，顺便俺都用心给爸爸老师傅教育到俺好，本社会越来越美好。今天透过节目，我祝福所有的爸爸，祝福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也记得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跟你的父亲说一声，爸，谢谢你。我爱你，爸爸，爱爱你。节目最末，送问大家，那是由谢欣芷所创作，可爱的孩子们演唱的《给爸爸的情歌》，A Love Song for Dad。是猫咪收藏今天的节目，阿浪你讲，长了聊聊，阿你拜给小弟，看见音乐，老瑞卡。用哈雷弹歌曲，讲了呀。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明天两天，第13号台风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台湾北部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阵雨，南部东北部和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则是多云。今天到明天，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可能，尤其是北部有局部豪雨等级的降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山区也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及其他山区和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

领域。今天明天两天东半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中部以北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沿海恒春半岛马祖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特别多加留意了。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育文化的新闻。台湾大学社工系名誉教授郑丽珍七号表示，面对脆弱家庭多元复杂的问题，现有共案机制还是要确立主责和协力单位，并且具体合作和分工，且稳定留住社工人才，才能够建构绵密的社安网。因应 AI 人工智慧近邻永续和粮食安全的趋势，新北市教育局在七号表示，携手农业科技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生物资源及农学院，带领学生走进实验室和研究场域，培育跨域科技人才。金门县长陈福海在七号走访国立金门农工，就补助运动防护员和防护设备等经费议题，陈福海表示支持。他说，如完善运动防护设备和服务，也可以提供临近国中小使用，扩大资源共享的效益。屏东古迹家东萧屋二十多年前整修房屋，发现了两只古炮，为了妥善保存赠予客发中心，经学者整治填掉，今天展现了修复成果，将复制品送到萧屋展示，重现客庄百余年前宝箱未土的精神。艺术家蒋勋风和日丽画展即日起在台中市中央书局展出一个月，两幅画作传达跨越时空的生命领悟。蒋勋还录制一段新诗朗读，民众可以透过视觉和听觉体验东方美学的响应。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七号证实，考古团队七月在台南公园发现疑似台湾府城大北门瓮城城垣结构，印证过去研究推测，相关城垣遗构还是保存在地下，市局工程继续的进行当中。应纽约林肯中心邀请，合传剧团沉浸式剧场作品《之间》在2027年1月13到24号将会演出，这也是《之间》再度受邀国际重要指标剧院来演出。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

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

0: 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恭喜你啊，对你来说谁是影响你桌球生涯最重要的人呢？
1: 啊，
0: 怎么啦？
1: 没事啦。
0: 哎呀，这个球啊是破的，难怪你没有进球。
1: 哦，是爸爸打不好啦。
0: 来，你的球拍。
1: 啊，
0: 来，再来。
1: 啊，
0: 来，没事，来继续。恭喜你拿下嘉英杯桌球赛的冠军，请跟我们分享谁是影响你桌球生涯最重要的人呢？
2: 大概是我的父亲吧。我想要特别感谢他，在跟我练习时接住我每一颗失控的球，捡起我每一只扔出的球拍，鼓励我继续走到现在。谢谢，谢谢，
3: 谢谢父亲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宝贵足迹。嘉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父亲节快乐。
4: 还是很穷人啊。
5: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份拥有。
6: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7: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嘉音整点新闻。
8: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地方教会如果只专注在生存和内部服事，将无法回应上帝面向万国万民的救恩。谢牧水牧师在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大会呼吁华人教会要勇敢跨越同质文化的舒适圈，看见门口义工的迫切需要。庄玉明牧师则以福音巴士为比喻，警示如果不把君王放在首位，教会只会陷入前门开很大后门开更大的困境。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大会日前在马来西亚举行，新加坡神学院前院长谢牧水牧师在会中表示，这次大会以国度福音为重要主题，因为如果不从上帝国度的视野理解福音，我们很容易将其缩减为个人的得救、宗教的存安慰，甚至沦为功能化和功利化的信仰。谢牧师提到，地方教会不能只停留在自身的狭隘圈子里，因为我们的主是被传于外邦的主，地方教会不是终点，而是从耶路撒冷、犹太群地、撒玛

0: 利亚直到地极的起点。普世教会也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每间地方教会从小处承担神国使命的开始。谢牧师说，倘若弟兄姐妹只顾堂会的深层跟文化的舒适圈，就无法真正听见上帝的心意，也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听见福音。有些人需要弟兄姐妹远赴他方，但更多时候万民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成为社区里的移民、移工和邻舍。他认为信徒当反省，是否因认为某些文化遥远、宗教困难或族群不宜信主而退缩。事实上，邻舍和社区里随处可见在绝望、债务和罪疚当中煎熬呐喊的心灵。希望弟兄姐妹再次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勇敢跨越文化和舒适圈，去爱、去传、去见证神国的福音。心理和灵性因着牧者所传讲的信息以及与肢体团契的互动与交通得着启发与安慰，但怎么把所听所信的道周一回到职场和生活里，突破我群中心，在当代的处境中可以活在人前呢？具有律师还有大学教授及牧师等跨领域职分的台北样教会主任牧师吴碧然受访时说，一般来说，有稳定教会生活和传福音热忱的信徒跟有相同价值观的同侪会走得比较近，他们愿意在教会外成立查经班或是兴趣小组，也是很自然的事。吴牧师表示，教会向来几乎信徒要落实信仰生活化，长期有稳定教会生活或团契支撑的职场信徒，面对职场和人际互动里的诱惑和试探，通常更能够建立自律和界限，知道哪些事情不适合参与。教会也在这里提到，一教会的传道人一定要带头突破我群中心，承认自己的眼界和经验的有限，愿意走进人群，聆听这时代的声音，不要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4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到了星期六，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8月8号父亲节。安妮在这里呢，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母带父职的这个妈妈们，只要是真心的来疼惜我们

可以用 APP 来下载佳音广播电台，在 APP 里面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罗东广播电台 GoGo Radio 的节目，还有我们的音乐网。音乐网除了在网络上面听得到，也可以从我们的 APP 听得到，所以24小时都可以听得到诗歌，听得到音乐。好的，祝福完爸爸之后呢，安妮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如果对安妮比较熟悉的，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声音今天好像变得稍微低沉一点哦？为什么声音会变得比较低沉呢？因为我们的小小发光体2026佳音儿童媒体营刚刚结束，你知道哈，跟孩子们大战了几回合之后，通常你的声音都会有一些变化。今年呢，我们的这些宝贝们呢非常的活泼可爱，所以呢就是在跟他们这个对话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稍微提高一点点声音，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小队服现在也正在疗伤当中，就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喉咙，尤其我们的小队服很多都是播音这个背景的哈，都是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所以大家呢也好好的来保护自己的喉咙。好，这个佳音谈心事这一周想跟大家聊什么呢？其实满满的感动跟感谢，我们的儿童媒体营在上周五好就顺利的结束了。我们这一次的媒体营是3天，好，7月29号到31号，真的非常感谢所有参加的孩子们非常的配合我们。今年我们真的感觉到孩子们的这个配合度都非常的高，也很守秩序，当然呢不失他们的这个活泼好动可爱，我们还是让他们有非常多的发挥。这是第四届的儿童媒体营，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在想到底佳音给大家是什么样子的形象呢？你印象中的佳音是什么呢？是我们早上的这个灵修节目，还是呢我们到8点开始的职场节目，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跟音乐相关的、跟诗歌相关的节目，还是见证哈，我们有一些节目都在分享这个福音的见证，或者是你对佳音很有印象的是上周我们谈到的社群、谈到的旅游、谈到的活动。佳音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身为一个这个福音媒体哈，我们用媒体来宣教，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友能够被我们服务到。当然这一路上都是神的带领，我们都充满的感激。那今年的媒体营呢，其实我们举办的决定的比较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佳音是在预备要换一个其他的地方 来这个运作，所以我们不太确定这个时程会在什么时候开始，所以我们一直不敢开始企划我们今年的媒体营。但是感谢神，我们知道暑假我们仍然会留在这个和平东路二段的这个地方，之后马上决定我们就要开办。但是如果是5天的话，不管是人力或者是这个内容，我们都相对来说觉得有一点吃力，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决定是3天，好，3天的媒体营。那小队服很快的我们就有固定的同工好加入，但是人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还是有招募一些我们其他教会的这一些年轻的哥哥姐姐们或者是阿姨来成为我们的小队服。安妮在准备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我重新再去回顾我们7月29号到31号的这个媒体营，这个内容丰富到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3天之内做得到的吗？我真的觉得真的一切荣耀归给神，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我们人手所能做的。我们准备了这个媒体试读，就是教这些孩子们去分辨现在的真讯息还是假讯息跟这些诈骗。
我们带领他们做简报，我们没有在用电脑做简报，我们希望

他们能够手动来策划来讨论一个介绍他们小队服的一个海报。我们请他们播报新闻，好，播报这个佳音新闻，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在麦克风前面侃侃而谈。我们也请他们访问职人，我们找了三位各个领域不同的这个职人，让他们想问题然后主动发问。我们让他们手做这个拉拉棒乐器，然后我们设计一些关卡让他们去体会五感。什么叫做五感呢？闻这个是什么味道，手去摸，然后去听，去感受， 去了解，去开发他们除了平常眼睛看到的之外的很多很多的感受。我们请他们做一页绘本，讲自己的故事，带他们跳舞，带他们唱歌，让他们手写明信片，自己到佳音楼下的邮筒前面寄出去，让他们去分辨他们身边周遭各种声音，让他们自己录制影片，带他们去尝试这个生长者的不便，好，关于这个生命教育的部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成果发表。这样子洋洋洒洒安妮这样子念下来，这是我们三天之内做的事情哦。而且我们还要吃饭，我们还要管秩序，我们还要午休，好，我们还要玩游戏。哇，我真的觉得这真的也太丰盛了吧。我这样子写下来，我真的觉得啊，真的是感谢神，真的我们真的是靠着他加给我们的力量，真的是凡事都能做。当然佳音媒体营很重视的就是品格真理，这一次我们还带领着孩子们更多更多的学习表达。那这个三天结束，我们满满的收获跟得到很多的回馈，有些是来自于我们小队服的牧师，他们说谢谢你们让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们去体会去体验了一个很不同的营队。那来自于家长，来自于孩子，甚至还有孩子说老师我六年级了，你们明年可不可以办青少年我的这个营队。我看我们的这些主办人们，我们真的是眼睛都感动得快掉泪了，但是同时腿也发软，就是我们又要再去筹划一个关于青少年的活动。还有孩子在成果发表会之后一直迟迟的在教室里面不肯走，然后阿嬷跑来跟我说，老师你跟孩子说明年还会有，明年还会碰得到面，要他不要担心，好，跟阿嬷回家，明年我们再相聚。然后我抱着这个孩子说老师真的 promise， 好，老师 promise， 不管用任何的形式我们一定会再聚在一起。真的感谢神，这个佳音儿童媒体营已经算是一个品牌了。我们真的也要感谢这个台北灵粮堂宣教大楼，每次都可以借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支援我们，不管是冷气啊、垃圾处理啊、场地的运用啊，这些灵粮堂都非常的帮忙。再来就是这个城乡之徒蒙恩之路协会也是都会赞助我们，希望能够成全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心意，以及永康商圈的这个国际永康商圈协会的协进会的理事长李庆龙大哥也是赞助了我们三天的这个点心，好，下午的点心每一天都是一整盒的一只轩面包蛋挞这个铜锣烧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丰盛。真的看到神这样子的支持我们，看到不管是协会或者是理事长或者是教会这样子的支持我们，真的真的有非常多的感动。接下来安妮会希望重整一下自己的心情，还有一些资料，在接下来的佳音谈心室我会邀请小队辅，我也希望能够邀请孩子们来分享他们在儿童媒体营里面看到的、感受到的、学到的跟很多的陪伴。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很多很

调皮的，也有很多很安静的，但是感谢神，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都是最美的。接下来呢，安妮就播放这个儿童媒体营我们的主题曲，非常的可爱，也很生动活泼哈。希望我们以后还有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的媒体营，我们都可以一起唱跳这一首《小小发光体》（Let It Shine）。

欢迎回来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刚才在可爱的这个小小发光体 Lady Shine 的这个歌曲之前呢，安妮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七月底刚刚结束的这个儿童媒体营的一些感动跟一些心得。感谢神带领佳音，不只有声音，不只有频道，不只有文字，我们有月刊，我们有社群，有网络，我们也还带大家出去玩，好，或者是办一些音乐会。接下来呢，安妮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在九月还有十月份我们这一波主打的这个活动叫做佳音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哇，这名字有点长哦。安妮再讲一次，佳音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什么意思呢？我们用了暑假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小朋友，他们是未来的小小发光体，哦，但是呢，同样的，我们的长辈朋友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过去呢，可能有人花了30年、40年、50年、60年，真的辛苦的耕耘，不管是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在教育。

教会里面的服事、或者是在家庭，但是进入65岁之后，60岁以后，我们的身体好像已经、慢慢的有时候会需要做一点点检修，就像是冰箱要修，车子要保养一样。不要讲我们60岁以后 的大朋友们，光是安妮自己，安妮自己不到50岁，我就觉得哇，我的这个体力跟以前差很多。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依然要享受生活，我们还是依然要经历神的丰盛。所以佳音希望能够用自己媒体的力量，我们来办这个、长辈的乐龄活动、因为有一些讯息呢，可能在我们的长辈、过往忙事业、忙服事、忙工作、忙家庭的时候，你可能忽略了，不管是自己的健康或者是这个世代的一些讯息。所以你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年纪之后，你好像有些东西跟不上，不管是我们反应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或者是我们的体力是不是有点跟不上，还是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有点跟不上，其实这些都是佳音想要关怀的对象、所以这一次的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呢，我们准备了两个部分，也就是2天的活动。你可以选择参加一个，或者是你想要两个都参加，那就太好了。第一个活动是在9月11号的星期五，9月11号星期五，地点在台北灵粮堂的这个爱灵楼，就是后洞哈，爱灵楼。内容是什么呢？哇，这个就丰盛了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会先邀请这个专业有证照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在告诉我们乐龄怎么样在家里面能够保持安全。好，就是例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做一点点肌力训练，怎么样去把室内的这个环境做一些安排好，让我们不会在家里面受伤。好，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些预备，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的家里面的环境可能对于长者不是那么友善，那我们就要来了解这一部分。除了身体的需要，还有心灵的需要，我们心里面要做一些什么预备，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拥抱我们的乐龄生活。好，这两位这个有拿到这个证照的这个老师们会带着我们经历这个内容，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怎么样来迎接我们的这个乐龄生活。然后呢，我们依然佳音的传统就是让大家吃得好好，喝得好好，所以我们都会有茶点的时间，让大家可以互相的交通。安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社交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不管是个人或者是群体，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好朋友，要好伙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试着敞开自己的心，不要因为自己觉得好像体力比较不行了，或者是好像我们的生活里面越来越单一了，就不去创造很多新的可能。有时候不是身体老了，而是你的心态老了。好，所以来拥抱这个好的活动，好的内容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诈骗宣导，这个诈骗宣导不是安妮我们自己讲哦，是我们请了大安分局的这个小队长，他们有团队来告诉我们现在诈骗的一些新知识。但是上这个课非常无聊，对不对？佳音绝对不会给你无聊的东西，所以我们情商了他们要带我们玩桌游，我们用桌游去了解这个防诈骗的这些讯息，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哦。然后我特别呢跟这个电台申请，我们一定要让长辈吃一顿好的，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特别请外汇来带给大家好吃的。下午呢还有一场这个音乐响宴，这个音乐呢不是很高深的这个古典音乐或者是我们听不懂的，而是呢这个老歌精选老歌，会由谁呢？会由我们的这个
Monica 廖姐妹带我们做发声练习，她

是声乐的这个专家哦，还有呢老歌曲旧时情的国清歌哈，国清歌带我们去走过这些岁月里面的一些辉煌，一些好歌，带着我们来这个唱很多的怀旧老歌，介绍这些历史背景，所以是非常非常享受的。这个是9月11号星期五的这个活动，我们叫它做室内光合日哈，就是我们像植物一样需要晒太阳，就像我们的人的心一样，我们需要这个温暖，我们需要阳光，这样子我们才会健康。所以9月11号星期五我们有这个室内光合日的活动。再来呢就是嘉音的传统，我们的旅游都大获好评。10月6号星期二要带大家出去玩。去哪里玩呢？这次我们选的地方是北海岸。大家可能想说，哇塞，北海岸去过很多次了，No, 嘉音的旅游一定比别人好玩哦。我们从嘉音出发，我们先去野柳海洋世界，我们去欣赏这些海洋生物，还有海豚、海狮，这个可爱程度哈，我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因为安妮是那种看到海豚就会想要流泪的人。欣赏海洋生物，看他们可爱的模样，看他们跟人之间的互动，真的会感到非常的幸福。我们在野柳好好的用一餐午餐，这个品尝北海岸的这个特色料理，再来去狮头山走走，这个难度不会很高，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晒晒太阳，但是十月份已经非常凉爽了，已经不热了，我们去狮头山走一走，去看山，去看海，去踏青，再去这个金山老街。都到了北海岸了，金山老街一定要去啊，但是我们不是只放大家下来逛这个金山老街哦，我们还先带大家去做芋圆的 DIY。 芋圆的 DIY 安妮自己做过，太好玩了，好可爱哦，捏起来软软 QQ 的哈，让你捏这个你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可以带回家，但是呢又可以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新鲜的芋圆哦，然后再返回嘉音。这样子的活动呢65岁以上跟65岁以下的这个费用是不同的，因为这个价格是差在这个野柳海洋公园的票价，好，有一点点不同啦，因为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他们就是有半价嘛，好，如果说是65岁以下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报名，但是票价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那详细的这个内容呢可以打电话到嘉音来问，或者是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我们的脸书都有这个连结，有网站可以知道内容然后帮我们填表格，看你要选择一天的活动还是两天。两天呢就有9折的优惠。好，那你再讲一次哦，如果说你9月11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室内光合日，然后你10月6号又很开心的参加我们的这个户外漫游日，两天你都选择的话，就可以有9折的优惠。那当然呢自己一个人去不如敲锣打鼓的找邻居找家人一起去，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 CP 值真的很高，就是嘉音真的是站在服务的角度帮大家找到好的课程，找好的内容，好的景点，然后让大家舒舒服服的在室内有一些学习，然后到室外去走一走。有任何问题欢迎打电话到02-23699050 02-23699050，你可以打分机741找安妮，你亲自来问我，我会跟你们详细解说这个活动内容，那或者是我们的总机也可以回答你。那非常的欢迎大家参加，很希望能够带着我们的长辈去好好的享受他们的乐龄生活。如果你是自己是长辈了，
你可以报名，如果不会填报名表就打电话来。那如果说你是孩子，你希望帮爸爸妈妈报名，也赶快把握机会，因为我们的名额都非常的有限。好的，今天的佳音谈心事就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很棒的内容，一个是我们的媒体营结束了，满满的感动，接下来我们的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大家赶快报名哦，欢迎你们，我们下周再见。

0: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1: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今天为您播出天使艺人系列的蓝调男歌星 People Bryson， 他于2026年的6月2号去世了，75岁。从1968年17岁开始，他就在唱片录音室里面工作，最著名的歌曲都是在1992年之后所灌唱的，也就是41岁的他是人生的最高峰。1992年1月18号入榜的单曲唱片《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 在流行歌曲排行榜升到了 Top Ten 的第9名，售出了一张白金的记录，为他跟 Celine Dion 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歌曲奖。这首歌也获得了 Grammy 奖的最佳流行二重唱奖。

1993年3月6号，《A Whole New World》新世界，阿拉丁迪士尼电影的插曲，获得了 Billboard 排行榜的第一名。People Bryson 跟 Regina Bell 合唱的这首歌，为两个人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最佳歌曲奖，也获得了 Grammy 奖该年度的最佳流行二重唱奖。

Peter Bryson 的首张同名专辑推出于1976年，他并没有打入到专辑榜内。根据 Billboard 杂志的统计，他入榜的专辑有14张，从1978年到1991年。最好的一张是1983年8月13号入榜的 Born to Love, 生来是爱。他跟 Roberta Flack 的对唱使这张专辑升到了 Top 40的25名。而这里面一首著名的歌也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喜欢的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Peter Bryson 在1991年40岁那一年推出了同名专辑 Can You Stop the Rain， 那个时候就跟 Regina Bell 对唱了这首 I Can't Imagine。 提到这一支 title song， 他在蓝调歌曲排行榜还得到了两周的第一名。

People Bryson 黑人蓝调男歌星，根据 Billboard 节奏蓝调歌曲排行榜的统计，他从1976到1993有43支 hits， 在1991年他有冠军曲 Can You Stop the Rain， 还有一首 Top 10， 1991年是他第10支的 Top 10 蓝调歌曲 Closer Than Closer。

二十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2026年6月2号去世的 Peeble Bryson 是我们今天所播出的天使艺人系列的蓝调男歌星，75岁。他在1993到1994年的时候录制了一张 Through the Fire， 这张专辑里面有多组人马加入，刚才我们所播的 Treat Her Like a Lady 以及 Love Will Take Care of You 都是 Keith Thomas 他操刀作曲编曲制作人一身兼，另外连最著名当红的作曲人 Diane Warren 也为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 Why Goodbye。

为什么说再见呢？ Why Goodbye 由 Diane Warren 一个人作曲， David Foster 编曲制作。 David Foster 他也跟 Sewell 三个人合写了一首 Title Song Through the Fire。

People Bryson 自己也表现了一首歌曲 Spanish Eyes， 他一个人作曲编曲担任制作人。Michael Bolton、Dionne Warren 三个人合写了一首歌，加上了 Kenny G 的萨克斯风，完成了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是 People Bryson 的最后一首1993年打入到排行榜25名的歌。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

0: 当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预报天气状况。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新竹县山区和苗栗县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北海岸和台北市山区、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及台中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气象署说，台风白海豚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台中以北、南投县、宜兰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特别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山区慎防坍塌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台风白海豚逼近，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启动防台作业，在宜兰西州排水支援三部移动式抽水机强化抽排量能。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虽然没有休园，但是因为风势过大，东山河畔八顶帐篷已经撤收。立法院下周将进行115年度总预算案的后续处理。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徐宇珍在今天报告表示，经过两轮协商，目前还有200多案保留。立法院长韩国瑜预计下个礼拜召开第三轮协商，希望能够大幅收敛争议，朝尽速完成协商、进入院会表决的方向努力。苦茶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再添一桩新北翰林贸易不合格案，已经累计7家制造业者违规。消署8月11和8月19号将在云林及嘉义邀请苦茶油相关制造业者交流，后续并实际进场辅导。 台东知本杰地尔地区再遭丢弃大量建筑废弃物和家庭垃圾，引起外

外界关注。台东地检署表示，目前已经查扣犯罪器具，近日又遭丢弃垃圾，将再分案侦办，从严从速处理。高雄柯子寮旗渔船在七号在外海作业时，误捕一只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蛤龟，因海龟体型庞大，海巡署评估后动用吊车救援上岸，后续交由海参馆安置照护。花莲富里乡六十石山和玉里镇赤科山金针花季正式开跑，两大金针山分别推出主题活动，因应赏花人潮，即日起到10月11号花季期间，警方在山区道路实施交通管制。云林县西罗镇农会在今天8号揪200名亲子一起下田去接触泥土和插秧，从实际体验当中认识稻作文化，感受农村生活踏实跟乐趣，也更懂得珍惜美丽米背后的辛劳。由原台铁高雄机场转型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在今天开幕，园区开幕首日户外设施相当丰富，吸引大批亲子排队体验。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为朋友们送上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它是梁静茹所演唱的《如果有一天》。听这首歌曲啊，其实在我的里面呢，好像就是一首老歌嘛，对不对？它就是一首老歌，然后呢，是一首好听的老歌，也是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老歌。可是呢，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播放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的时候呢，心里是很有感觉的。在说我心里的感觉的时候呢，当然节目的一开始，我还是要来问候一下我们所有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打开后，阳光美少男刘伟凡，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这个地方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那在今天呢，你知道吗？节目的一开始呢，播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他是一位住在台东的听众写信给我，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觉得这封来信我特别还要再重复一下啊。我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如果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你要写信给我很方便，那当然有两种方式了啊。那第一种方式就是真正拿起纸笔，然后呢写一封信寄到台北的佳音广播电台给我啊就可以了，对不对啊？那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比较多人会用的方式，就是用各式各样不同的通讯啊软体来写信给我啊。那写信给我的时候呢，你可以上 FB， 然后呢找廖伟凡。那其实在 FB 上面找我是非常的容易的啊。但是不用加入了，因为我的 FB 的名额已经满了，你要加

加入也有一些困难啊。你可以直接透过 FB 上面的 message 写信给我，你不要用那个 FB 上面的这个直接的通信啊，你要透过 FB 上面的 message 按下去之后呢，写信给我，然后呢，我会固定啊，在每个礼拜有两天会打开我的 message 呢，来看一看有没有听众朋友或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呢留言给我啊。那当然了，在前几次节目当中说过这样的一种互相留言的方式呢，那确确实实陆陆续续的啊，收到了好几位听众朋友的来信。那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点播梁静茹这首好听歌曲的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位住在台东的听众，他说到台北的阿姨家，看到阿姨呢在听我们电台的节目，他就说回台东有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后来呢，他发现很简单，很方便，打开手机就可以啊，透过网络的方式呢，就可以很轻松、非常便捷的收听到我们电台的节目。他说，他第一次听到我的节目是在一年多前，一个非常烦闷的周末的黄昏午后，他打开我们嘉音电台的频道，刚好就听到了阳光美少男廖伟凡的节目。他心里在想，这个声音似乎有一点点的熟悉，他就后来就问他的阿姨说，啊，这个主持人你有没有认识啊？然后呢，他的阿姨说，啊，就是你小的时候看怎样怎样的。我就在这个地方不陈述他的来信的内容了哈。重点是我要讲一讲他来信内容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说，廖哥你知道吗，从小我一直就有一个心愿，想要离开台东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我一直觉得台东是一个蛮偏乡、蛮落后，然后呢，没有任何所谓的事业上的盼望，所以我从小就一直希望能够有一天到大都市里面去踏表打拼。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很认真读书，到了大学我也很认真，无论如何要考到台北的学校，然后接下来就留在台北工作。工作了将近有五年多，不到六年，我决定要回台东去。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并不是我在台北的工作不好，或是我在台北没有出路，被逼的要回到台东那个小地方去，都不是，而是因为在这读书的四年多，在工作的这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面，前前后后加起来将近有十年的时间，我留在台北，但是我一直都不觉得台北是我真正所盼望的地方，反而每一次回到台东老家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一个声音在那个地方呼唤我，希望我能够回去帮一些忙，做一些事。就在这样的一种莫名其妙的驱使之下，我开始留意如果回台东有没有可以合适的工作。我发现有一个基金会，他们有很多的工作必须要在台东那个地方推广，而且他们推广的目标对于台东当地的很多的弱势家庭和许多的弱势家庭当中的孩子是很有帮助的。于是乎我写了一封履历函过去，跟主要的机构人员谈话之后，他们觉得我并没有相关的工作资历，可是我告诉他们我在台北所从事的工作对于他们未来

在相关的工作当中呢，应该会有相互协助的发展性。于是乎呢，他们又通知我去聊了两三次，最后我就决定放下台北收入还不错的工作。他在收入还不错后面刮胡8万多，八万多，哎，这个代表这个小女生呢，她的工作能力是不错的啊。接下来她说，我要走的时候，老板就觉得我非常的奇怪，还问我说是不是要跳槽到别家公司。我告诉老板说完全不是，我只是想要回乡做一些我个人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老板说是如果为了工作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误会或冲突的话呢，可以跟他好好的沟通。我后来坐下来跟老板好好的说出了我心里的想法，我告诉他我要回去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老板说薪水多少，我说3万出头。老板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说，你确定吗？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他说，我确定，3万多块的薪水，我愿意回去接受挑战。老板说，你确定不会后悔？我说我不会，但我觉得老板看到我眼神中那种恳切的而且心智非常决定的态度，他告诉我说，如果你回去从事这样的一份社会服务的工作，如果你觉得不如你预期所想象的，想要回到台北的公司来工作，我还是会欢迎你回来。挂号有成就感啊，这个女生写说她有成就感，就代表她在工作当中是被老板肯定的，是被老板认可她的工作效率是不错的嘛啊。好了，大概内容就这样。于是乎我就决定回到台东的家。回去之后我一直觉得回来真好，因为回来代表我对于我的人生开始了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方向。将近一年的工作，我在这个地方活得颇为不错的。我前些天突然听到了梁静茹的这首歌，叫做《如果有一天》。我记得我当时一直告诉我自己，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我要到台北，到台中，甚至到桃园北部的这些大都市里面去工作，只要能够落脚，我一定不会再回台东。但是那个如果有一天的那个旧转，他写的是闽南语版的可中文旧转，那个如果有一天的旧转，好了，就是那个如果有一天的那个誓言呢，虽然我已经做到了第一个部分，但是呢我却自己打破了那个誓言。其实他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有点长哈，他说就是我做到了我要到台北的这件事情，可是我自己呢却推翻了这个我自己所发出的誓言，我还是决定要回到台东我的故乡去。跟你分享是想要告诉你，年少的时候所有的认定到了年纪渐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未必是对与错，但是我很珍惜我目前的决定。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讲的是，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我要谢谢我的阿姨。在我北上到台北去的时候，我常常因着我在工作上的一些些的成就，我不时的都会显现出我个人的骄傲。可是

我的阿姨呢，从来都没有说我对或错，她只是单纯的告诉我说，我会为你祷告，我会为你祷告。她特别写了三次，我会为你祷告。就在她开始工作的第二年，阿姨借着一个家庭的聚会，她开始在那一次当中呢，从许多阿姨所邀请来的教会弟兄姊妹的口中，慢慢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开始有了一个变化，半年多之后，我决志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在我的里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回去的感觉却越来越重。我的心里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份略有成就的工作，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却不断地催促我，有机会你要去走那一条回乡的路。我几次经过祷告之后，我发觉我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回到台东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甚至有的时候就用大家最喜欢用的那句话来说，钱少事多离家近，只有离家近没有离家远。但是钱少事多离家虽然近，心里也总是会有或多或少的埋怨，但是每每当有埋怨出来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所有的埋怨放在我的祷告当中，求主耶稣基督来为我开路。我现在的生活是越过越快乐，工作没有少，我的心里的埋怨三不五时也会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越来越快乐。我现在的生活除了我的工作，就是我也开始在教会当中开始有一些些的小小的服侍。我准备要把我的家打开，每个礼拜有一天呢，我要接待很多弱势家庭的孩子到我的家里面来享受我为他们准备的爱宴。每个礼拜我要准备一个主题跟他们来做生命的分享。最后我想问廖大哥，如果有机会你要自己出车马费，你要自己出旅馆钱，你愿不愿意到台东来跟我们只有十几二十个小朋友做一个甜美的分享呢？看到这个地方我开始有点紧张，因为去台东钱很多，旅馆费虽然没有很贵，不是钱很多，是路途很远，因为要坐车坐很久。好啦，这是跟你开玩笑的啦哈。我从头到尾一直没有讲这位台东女孩叫什么名字，因为她署名是她的全名啊，我绝对不方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这个来信的女孩的全名说出来，这是一定不方便的啦，而且我觉得也是不可以的啦哈，当然是不方便。但是我读完了这封信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位台东的女孩呢，你已经看到廖哥的回复了，对不对？廖哥已经在 FB 上，不，在 FB 的 message 上面已经回复你了，对不对？我说千百个愿意，但是最好呢能够我去台东的时候呢有分享，对不对？他说最好也能够来，后面他有写了说最好也能够到他们的教会有一点点的分享，然后呢跟小朋友有一点分享，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都没有问题。那只不过我到底能够分享出什么，对于这些孩子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也必须要放在我的祷告里面。可是去那一趟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当然知道你的邀请是出乎于你个人的一种心愿。其实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不论你在哪个教会，当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彼此称

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是主内的家人，我们就是基督的孩子，他就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兄弟姊妹，不用跟我计较这么多啊，有时间我一定可以过去，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哈，好，这是我在最近这段时间哦，我连续收到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寄信给我两封信啊，这两封信我整理出来的两封信呢，都是透过 message 的方式写给我的，而且呢，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他决定要写信给我的时候呢，哇，真正是哦，拢嘛是写个落落等哦，都是写得很长，你知道吗？我不是说你写得很长，我读得很烦，没有哦，完全没有哦，不要误会啊，就是每一封信都写得几乎到了一种巨细靡遗的感觉啊。有的时候我比较不喜欢逐字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啊、把这封信呢读完，我会把这封信的每一封信呢看个几次，然后呢照着信的意思呢，用我口语的方式呢，在节目当中呢把这封信给半读半讲的方式呢，把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出来。台东的这位可爱的女孩，我要说我谢谢你的来信了，真的要谢谢你的来信。有的时候这些来信的内容呢，就像台东这位女孩呢，她并没有在她的来信当中好像要做什么见证一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说主怎么爱她，没有，这封信没有。可是她就这样淡淡的说道，她说从她工作开始的第二年，因着她的阿姨，后来她觉得她的阿姨是刻意的安排在家里面有一个家庭的聚会，就在那次的家庭的聚会里面，她认识了主，她开始有教会的生活，有了教会的生活，她就发觉她的生命开始有了一个大的翻转。她更写到，在她所有到台北跟她阿姨生活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她的阿姨总是会说，我会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而且他在他的来信当中特别写了三次引号，我为你祷告。你就可以发现啊，一个基督徒在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你祷告。那个祷告的力量呢，真的我就觉得好难以形容哦，你知道吗？就是非常非常的难以形容，就是我为你祷告，真的，我为你祷告，那个力量是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大部分人，我们大家都很难以想象的，那个力量是大到一个我们很难以想象的。你只要开始祷告了，不论是你自己还是你要祝福的人事物，都会在那个祷告里面领受到他那个伟大温暖甜美的力量。

刚我所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梁咏琪她所演唱的《勇气》啊。今天呢，倒不是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梁咏琪女士的，那不是梁咏琪啊，梁静茹，我怎么会讲到梁咏琪去了？哎呦，我大了！早发性的老人失智症要开始了。好了，刚刚我所听到，这是梁静茹她所演唱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叫做《勇气》啊。真的不是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梁静茹呢做她个人的音乐专辑啊，没有啊。其实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因为这个台东的女孩来信的，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歌啊。因为呢，我跟这位台东的女孩呢，看过了她的来信之后呢，我就联系她，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把她的来信的内容呢，放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能够播出。她也说 OK。然后呢，后来我们又联系了两三次，他突然嘻嘻告诉我说：“廖哥啊，如果我结婚，你会愿意来参加我的婚礼吗？”我说：“不会，我没有办法跑那么远去参加你的婚礼。”啊，讲真话啊，我也不是那么的，怎么讲呢？我并没有那么的，好像就觉得我认识了一个朋友，那透过了我们的节目，跟他成为

可以算是在情谊上可以交心的一位好朋友，但是我也不会告诉他说，哦，你结婚，那我不好意思，我就一定要去哦，怎么样？我跑到台东，只是为了喝一个喜酒，我没有办法哦，真的没有办法哦。那我觉得，好像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在彼此交往的朋友的情谊当中呢，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那当然了，台东女孩跟我讲说她是开玩笑的。那最重要一点就是，她也准备在今年呢，要年底之前，她要完成她的婚姻大事啊。那当然了，看到这一段我还是非常的感动了。他可以跟我交流他个人这么属于他个人私密的这样的一些情感上的事情，我也觉得挺好的啊。他说回台东可能就明明注定他要再次的遇见那个在高中的时候功课很普通甚至要讲很烂的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总是对我眉来眼去的抛媚眼，我觉得你还真的敢写哦。可是我从来没搭理过他，可是就万万没有想到在回到台东我们第一次在办户外的活动的时候呢，那个大男生竟然是我们整个会场的志工之一。我当时看到他真的是跌破眼镜，吓了一大跳，就觉得他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混进混出没什么脑袋的一个傻大个。可是呢，在那次的我们所办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户外的活动里面呢，他却成为我们非常认真仔细又投入的一位志工。他并不知道我回到了台东来工作，我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志工，可是就在那一天遇见了。我们当时虽然不是同班的同学，但是呢，却彼此都互相认识。很多年之后再次的见面，其实心里还觉得蛮有意思的。于是乎，他请了我吃麦当劳，啊，我就这样开始发生了下面的一段回台东的感情故事。最后就是想要请廖大哥说，你可不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其实他提出这个邀请，对我来讲是有一些尴尬的啊。我并不是要在节目当中拒绝一位听众朋友对我的邀请啊。我当时听到他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当然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尴尬。真的哦，我是讲真的哦，有一点点的尴尬了哈。可是，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哦。我特别讲说，我真的不知道是到时候他真的要结婚的时候呢，我会不会想要去参加他的婚礼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完全的不知道啊。好难回答这个问题，真的有点难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目前对我来讲，我可能不会特别跑到台东去为了这样的一场婚礼跑下去，不会。但是我相信，而且我也确定，我会为这一场你们开始要预备的婚礼，我要摆上我的祷告，而且呢是三不五十的，我一定会摆上我的祷告。我想要跟台东女孩讲，你也知道祷告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呢，对我来讲，我第一个愿意承诺的就是我会在你的婚礼当中摆上我的祷告。你在预备你的婚礼来临的时候呢，我要为你摆上我的祷告。我相信我的祷告呢，怎么说呢？一定

哎，给你带来非常非常甜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会听我的祷告，而且他知道我的祷告是我希望成就一个教会的姊妹，主内的姊妹能够迎接他的婚姻的时候非常的顺利，更重要的是，对于他婚姻的婚后的生活呢，摆上最大的祝福。我突然到这段回答他的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讲得坑坑巴巴的，因为要预备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挣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决定，但是我却深深的知道，我必须要为这样的一对年轻的朋友摆上我的祷告。但是我可以承诺一件事情，过一段时间你们可能会上台北来，对不对？你特别谈到说你会上台北来，然后呢跟你那个当年所认定的傻大个有机会到台北来，廖哥可以承诺啊，就是当你们上台北来的时候呢，你说你还是想要到台北来拍结婚照。哎，台东不是也有吗？哦，我说哎，这么早就要拍也不早了，八月了哦，年底哎，没多久的时间，所以你们要上来拍结婚照，但这一点廖哥可以认定了哈。早一点告诉我你们确定的时间上来拍结婚照的时候呢，廖哥可以好，廖哥可以致上我一点点的诚意，我只能这样讲。有机会可以请你们喝咖啡，同时我也可以致上我一点我个人的诚意了哈。因为人的生命当中能够透过一个节目把他的见证分享出去，我觉得挺好的啊。同时我会在我的祷告里面摆上，我希望这位台东的女孩在她结婚之后呢，她的家也能够成为服侍主耶稣基督的家，有机会把她的家打开来服侍渴慕主、不认识主，甚至在生命当中低落黑暗的人，他的家如果打开，或许在他的家中，那个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水流在这个地方流动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拣选，也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祝福。打开你的家，这是廖哥要送给你的结婚的祝福。

0: 我特别把这首甜蜜的对唱，这首好听的歌曲呢，送给台东的女孩。我必须要承认啊，刚刚呢，在节目的前一段的谈话里面呢，我个人身为一个专业的节目主持人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话的时候呢，一直卡在那个地方啊。可是我刚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在那边想，就是一边上现场节目，一边自己在听歌，我也在想，因为有很多的承诺呢，是不能够随便乱说的。因为呢，你说了一个承诺，可能就让别人心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期望，甚或充满了无限的盼望啊。或许呢，他也会告诉别人说这个说那个啊，大家都盼望你怎样这样那样。所以身为一个节目主持人，不太可以做随便的承诺或随便的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的，即便可以做一些承诺，或许它也不是那么的方便啊，放在我们的媒体的节目当中来诉说啊，往往有很多的时候呢是不妥的哈。可是呢，我最感谢的就是台东的女孩你的来信，而你的来信呢，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怎么说呢？就是我特别把你的来信呢，在来信当中所谈到的种种你在信仰当中的见证呢，我特别把它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每每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而且是一个这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呢，其实我相信对我们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来讲呢，其实在我们的里面都可以增加非常非常多笃定的盼望。我觉得在我们的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笃定的盼望。我要再一次的期望我们台东的女孩，廖哥要送给你最大的祝福，就是为你祷告。在我的祷告里，我也希望你和你那个未来的那个傻大个儿能够在结婚之后把你们的家打开，接待更多需要主爱主的弟兄姊妹和基督徒朋友，好不好？那最后我在你的来信当中，我不知道那个傻大个有没有信主，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很好，我相信你信主，他应该是跑不了走不开的，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这段节目的时间到这个地方，我们就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
0: 深呼吸。
2: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3: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2: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3: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2: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

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缺爱的人会拿走身边人的自由，因为只有拿走这些自由，他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才会放生所有的人，他才会觉得放心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于是这种等待他特赦的日子会成为你生活的全部，每一天你都在等待他的特赦，有时候会让你误以为那是一种幸福，这种被圈养的幸福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们

这种一路拼斗的过程当中，其实会遇到很多很多，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打怪也是哈，或有时候就是各式各种不同的员工，或是各式各种不同的员工在各式各种不同的阶段，或是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朋友。但与其说你去学会这种九大人格，或是十二大性格，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分析法，然后去套用啊，我遇到的人就是怎么样，或是我就是属于什么，与其用这样的方式去对接所有你看到的一切，我们不如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种不同缺不同爱的人。那这种缺爱的人呢，其实在很多的这种行为上面的表现，可能我们有时候不容易察觉，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这种交手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到最后你会原来发现啊，原来他是缺爱。好比说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缺爱的员工，缺爱的员工就会在很多的这种表现上面就比较抢，对不对？抢功劳，抢光环，抢很多的这种注意力，然后抢很多的这种他别人对他的这种加冕。 OK，因为他会觉得只有这个东西才叫做爱，可能在他成长过程当中，这种就是爱的表现。你没有得到第一名，我就不会给你什么，除非你考试考怎么样，否则我不会怎么样。所以呢，就会有这种缺爱的表现。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会，他会希望证明他的需要的程度，被需要的程度。好比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在公司很好的时候表现得很好，但是他可以在公司落难的时候，他会任劳任怨的支撑这位老板，支撑这家公司。或是在公司呢，可能最辛苦的时候，他的表现反而会越好，因为他就越有舞台，越能够证明自己的这种忠诚，然后这种被需要性。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另外一种缺爱是，他会有一种被需要这件事情。那么也许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他会感觉到就是说，当他被依赖的时候，当他被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肩膀上面你能够被靠的时候，他会感受到那种自己的存在感就会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其实在我们遇到这些人，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啊，遇到这种员工我就是不能够让他太得意太膨胀，然后遇到这种被需要的呢，我就是必须要告诉他你要有自信啊，所以我就给他上很多自信的课程，对不对？然后你必须要去培养自己，然后你要重视你自己。其实上这些任何一个心灵成长的课程都是没有用的，你要知道他就是缺爱，他这个爱呢，他这辈子怎么样努力他都弥补不了。然后我们要能做的是什么？容许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填补他的爱，容许他用这样的方法。那你就说，可是不能够大家都一样吗？我觉得领导者犯的最大的毛病跟问题就是，他想要把大家变成一模一样的士兵，然后一模一样的去管理。你应该要有自信，你应该要能够分享，你不能够独占很多的光环，你必须要能够站得起来，独立坚强，不再需要别人的关注。可是这些呢，其实就是他们追爱的方法呀，对不对？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缺爱的人，包含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也是。有时候你在外面可能很有成就，然后你的事业发展得非常的好，但是当你回家的时候，你得不到一句奖赏，你会觉得说，妈妈爸爸为什么都不懂得鼓励我，为什么都不给我一点点就是好像分数，然后也不承认我自己的努力。其实他们也在缺爱，因为如果你今天的成就当中有他们，他就会感觉我是存在的，我在你生命中有一定的角色跟价值。但是如果你的成就你的事业跟他毫无关系，那他当然就找不到，他就觉得自己被稀释被模糊掉了，然后甚至不见了。所以他就舍不得给你奖赏，舍不得给你称赞，舍不得表扬你。因为一旦表扬了，那就更证明了这件事情你是不需要他的。所以听众朋友，有各式各种缺爱的人，他们没有好与不好，但我们能不能容许他们

追爱的方式，容许他们用他们追爱的方式去追到他们的爱，然后去理解原来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追爱，他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爱是什么。

天真之必要，温柔之必要，去爱之必要。只要能爱，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爱，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足够的自由能够爱。你用温柔对待生活，生活必然用柔软的力量回报你。你用爱给出去，爱终究还是会回来。所以无论是谁，在人生最艰难的低点，在低潮的时候，总会遇到能够拖住自己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拖住别人一下，然后就能够给别人足够的温柔，足够的爱。其实只要能够拖住，他就能够过上甜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这是卢米的诗带给你的礼物。卢米说，我不知道要带给你什么，你不知道为你选一份礼物有多么的难，因为你的心是如此的富足。如果我带给你礼物，就像带着黄金去金矿，带着水去海洋，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要带给你什么，给你心脏，给你灵魂，这都不够，因为你都有，而且比我的更好。所以我带来了一面镜子，透过我，让你看看你自己。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镜子，我觉得很多人会告诉我们到底爱是什么，什么是真爱。我觉得有时候爱很难形容，就是呢，你会觉得你很希望把他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所以其实真爱的两个人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你们就像彼此的镜子一样，你会很想要照出他最好的那个样子给他看，然后把他最好的样子做出来。就像很多的导演，很多的编剧，他会想把他最爱的这个明星或是这个演员把他最好的样子给做出来。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其实镜子其实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分手或是说分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放手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很多的爱是从痛苦当中去感受到爱到底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透过分离才能够知道爱的存在，我们必须要透过拒绝才会知道真的有爱，我们必须要透过一种放弃，我们才知道说爱曾经来过。所以没有经历这些，没有这些方法，我们不知道爱到底被藏在哪里，到底被包在哪里。所以我们与其说让别人去感受一种痛苦，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透过这个痛苦他会知道爱是什么。就像很多的父母亲，他必须要放手让孩子去飞，因为在去飞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这种撕裂的撕心的痛苦，他才会知道发现爱原来藏在那里面。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痛苦的镜子，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照这个镜子，我们必须要在很多的镜子当中去看见。就好像我们很多的朋友，我们跟谁相处，我们所有的员工大概长什么样子，一家公司会吸引到什么样的客户，然后这家公司会用什么样的人，然后总是遇到什么样的这种厂商。你会发现其实每一面呢都是镜子，你是什么你就会照见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好棒好棒的客户，好棒好棒的人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就会想要好好的表现，好好的珍惜，因为他也会照见你好看的样子，就是一个可能非常有重量有分量的人，或者说你很在乎的人。然后在乎是什么？在乎就是一种爱，你会知道你愿意为他改变，你愿意为他升级，你愿意 upgrade 你自己，然后你愿意升华各式各种你能够做得到的一切，去展现出你最好的那一面，然后你会觉得这才能够跟他画上等号。所以其实与其说我们要去挑战，要去跨越很多的这种冒险，或是说去接受很多 KPI 的这种好像考验，或者是很多这种领导力里面可能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关卡，有关卡，有考验，有各种的冒险跟挑战，那这些东西都有不同的名字去形容它。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拿到一面好镜子，对不对？那但是怎么会照见一个土包子呢？对不对？那表示什么？哎呀，拿到一个好镜子，我们得照见一个符合这个镜子里面的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身边出现这种镜子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你一定有能力做到，这个镜子才会出现，你一定有能力可以去升级，可以去提升你自己，你才能够做得到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真的你意想不到的爱你的人，爱你的客户，爱你的厂商，或是特别选中你的人，而你被选中的那一刻，你要记得好好的去照这面镜子，好好的看看镜子中的自己，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要把自己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位，什么样的高度，然后你愿意变得更好，你一定有方法可以做到更好。其实一个人在变好的过程不是慢慢学习，是因为照到一面镜子，突然间他就知道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样。

要和现实世界努力的去碰撞，努力的去照这些镜子，你才会知道自己是谁，或是这个阶段又变成谁。如果你憋着忍着不去看，戴着眼罩闭着眼睛，很大的内在的部分其实是沉寂的，是 lonely 的，是寂寞的，你连看见自己都很难。所以呢，要大胆的把自己内心丢到外面的世界，丢到整个大宇宙，只有把它丢出去，你才能够用你的心把外面的世界给吸进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skies。
1: 当你真的遇到爱的时候，你会很难回到过去，回到你原来的人生。爱而不得最难将息，那是因为有了这个人，世界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的发展，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当天生的爱发展成一个强烈的愿望，你想要强烈的变得更好的时候，强烈的想要为他做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个人会以惊人的速度朝向他的目标奔去。我们永远不知道这种飞蛾扑火的力量是以光速复光。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你能够把自己举起来吗？其实自我疗愈是一点都不会起作用的。一个人要开始生长，要开始往外生长，要往世界扩张的时候，他必定会经历爱的体验。不是只有爱一个人，爱一件事情，然后热爱某一个东西。我觉得爱是一场非常非常关键，然后非常厉害的化学战争，化学效应。它其实会改变你的思考，改变你的神经回路，改变你所有本来的本能反应，改变甚至改变你的家族的这种紧箍咒，改变你的习气。

而且这些东西都不是一天一天改变，是瞬间它其实就不见了。它不是改成对的，不是错的改成对，或是不好的改成好的，不是。它是瞬间这些所有东西都不见了，然后你从头开始重新打造你，在这个人这个事情面前重新被打造。我觉得遇见一个更光明的人是一种最直接的疗愈。因为其实只有光亮，只有希望，只有对所有事情抱持最大的可能性，它就是你最棒的疗愈。所以不要跟所有评论你的人在一起，或是习惯帮你做结论的人，或是习惯批判你的人在一起。不要习惯跟一种喜欢给别人建议的人在一起。如果你身边都是这样的人，那你就会发现你，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我自己在剧场里面，我做过一个练习，这个练习呢，就是说没有任何原因让两个演员吵架。哎，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吵得很凶，哎，但是没有任何原因哦，他只是为了练习吵架。再来练习给建议，哎，他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可以给好多数十条的建议。所以听众朋友，你就会发现，其实任何人要给你这些东西都不经过他的脑袋，他就是觉得他可以给你。所以我们要寻求的，并不是什么人给我们什么样的指点，而是你去接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而且很成功，然后曾经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它充满希望，然后有很好的结局的。所以要找对人，那个就好像你去算命，你要找一个命理师，这个命理师专门都是讲，怎么讲，讲好结果的，对不对？你就告诉他，比如说我们去找一个命理师，你就告诉他，哎，我可能比较想要听到什么，请你等一下按照我的话讲，按照我的希望给我。你说这个不是太诡异的吗？我们不就要叫他算命吗？听众朋友，我们去庙里面拜拜的时候许愿，你会说那个观世音菩萨，请你给我你真实的答案，然后呢，请你给我最诚实的回答，请你告诉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是这样子吗？不会，你一定告诉他，请你保佑我可以顺利成功，请你保佑我可以做到什么，然后我一定会怎么样回报你。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自然，非常正常。人有一定的趋光性，趋光这件事情是你的本能，趋光这件事情才是最好的疗愈。我们站在光的旁边，自然就会亮；我们站在充满希望的人旁边，我们就充满希望。所以，听众朋友，环境、时空、孟母三迁，择友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最好的疗愈的方法，而不是要一直不断的修行，或是关在房间里面去念经，或者是呢，一定要去运动，或是独处，或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体会什么。我自己跑过很长的这个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只有累，我没有任何的体会。因为其实人在运动的时候没有办法思考太多，但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方法，这是无疑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很多时候就像量子纠缠一样，你真的想要的，它就是一定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你真的想要，你就会真的想做，你真的去做，就会产生很多相关的人事物会来关注这件事情。人是被赋予运动、情感、思想的宇宙大机器，你要想到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有宇宙力的机器，是可以被光、被力量驱赶的一种很棒的物质。所以其实只要符合这种趋光的物理法则，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被解决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不是要大家都不使用任何方法，或是心灵成长的书丢到一边，不是的，是你先趋光吧，先趋光吧，先让自己亮起来。没有办法自己亮，就去让人家照亮一下，先趋光这件事情，你就完成成功的第一步了。

你爱的一切，爱的人，爱的事情，爱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围绕在身边，我们就像活在一个防护罩里，它隔绝了外界的纷扰，世界再怎么闹你也不会烦躁，而且一点都感觉不到，因为你听不到也看不到。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你有没有感觉看着月亮，看着天空，会让人飞到宇宙外面想事情，好像那种看着外太空整理你的内太空的感觉。你会突然感觉很多事情变得清晰而遥远，也就是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需要抓住的事情了，没有需要紧握的事情了。当我们从远远的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生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你只会感觉到所有一切的巨大。你感受到的是巨大，没有渺小，没有很多相对的东西，不会觉得有这个必定有那个，你会觉得就是这样了。所以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事儿。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想做的案子，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案子了，就是这个客户了。你会遇到你爱的人，知道就是这个人了。你很难找出很多的来龙去脉，你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为什么就是，但是你知道，因为你从外太空，你从一个更大的生命，你从更多更多的几辈子去看待眼前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知道它就是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什么是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事情？什么是对的案子？对的客户？这种直觉跟预感到底从哪里来？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这种感受跟所有的听众分享一下。我觉得时空感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就是呢，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可能所有条件都对，然后眼前跟当下你们也感觉特别的好，可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真的相处或真的结婚了或是真的合作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时空不对，也就是说他好像没有跟进你，或是某一些东西呢他掉到别的空间，或是说你持续在做的什么他并没有在那个轨道上面，所以你们很快就不在同一个时空里面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合作，或是合作破裂，或是对很多事情的观感不一样，或是跟另外一半开始没话讲，没有交集，或是没有 feel。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空感是很特别的。大家想想看哦，就是说假设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就是有很多穿越的人，那这些穿越的人呢，就是他会经历很多的时空，这个时空指的是他经常会从很远的地方想他这辈子到底怎么了，或是说会去想想他为什么会生长在这个家庭，或是他到底这辈子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或是从10年后来看待我到底是会不会想要做这份工作，或是我很清楚我知道自己要发展什么，但是不是在这么好的薪水跟条件环境之下，所以你会觉得他为什么不接受，但是他其实想法跟很多的考量其实是已经跳脱了这个时空。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会觉得好特别好特别，是其实有很多很多时空的旅人，然后这些时空的旅人其实他们不断的从各种不同的时间点在看现在，不同的时间点在选择人。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女生明明很好，你为什么不选择她？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没有结婚，他想说小凡真的3年后或是这个可能3个礼拜之后我们就没有话讲了，或是说他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会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都不会有交集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这种时空感是好特别好特别的。我只要发现比如说我们有某一个案子，然后呢这个案子本身它其实是可以影响到10年后，影响到5年后，或者是这个案子本身其实是可以勾勒出更多更多不同的人来合作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案子我一定会拿到。这个时空感很特别，人也是这样，事情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那是贵人哈，或者是说那是一个什么福报或是好机会，但是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贵人帮助你一次之后你会一直觉得他是你的贵人，你一直找他，可是他第二次就帮不了你了，他可能第二次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好，或者是说他第三次他就厌烦了，或者是呢突然之间第二次他就不见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就是也许你会做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好像用人只能用一次，对不对？帮人只能帮一次，其实不是的。他们持续在穿越，就是他在某一个时空当中穿越，他碰到了你，他给了你你需要的帮助，然后他继续在他的时空当中进行他人生该有的碰撞，该有的所有的事情，他并没有停留，他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停留的。所以我发现贵人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不停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感恩，就是说感恩那个时候的某一个人他穿越到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以前也没见过他，可是他给了我们真的最需要的当下的帮助，然后完了之后他就继续在他的人生轨道当中去进行他的时空旅行。所以听众朋友，你永远要记得这些时空的旅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设，就是所有的穿越永远是一个人的穿越，在交汇的时空中一起创造奇迹，然后再各自奔赴下一个旅程。穿越永远是一个人的穿越，你也会遇到同样的人，跟你一样的时空旅人，你懂他，他懂你，他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他知道你从什么地方、什么高度、什么观点、什么时间点来看待眼前这

0: 这件事情，你们会认得彼此，有一种很奇怪的熟悉感，认得彼此的眼神，感受到灵魂里面彼此的深刻。你们同样的孤独，同样的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地方，所以你们不会有任何的停留，但是你们却能够为彼此留下生命中最大最大的火花。听众朋友，好好的珍惜这些穿越的时空旅人、时空朋友们，他们就活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好好的感恩，然后也成为别人的时空朋友。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人生更大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活在一定的维度，所有的铜墙铁壁都会不见，所有的道路会非常的宽广，甚至没有路，因为不需要路，因为不管到哪里你都可以抵达，而且瞬间抵达。希望各位心想事成哦。
1: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
0: 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所有的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

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小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需要你的人。小人围绕在我们身边，是要透过我们抵达他想要去到的每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足够优秀，我们足够有专业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身边自然会围绕着这些需要我们的人。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不遭人忌是庸才，对不对呢？如果当有一天我们真的担任了领导人，或者是呢被 promote 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的能力得到一定的肯定，对不对呢？但是呢，看到你的人呢，绝对不会只是赏识你的人或欣赏你的人，还有很多嫉妒你的人，甚至是非常多羡慕又爱又恨的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围绕在身边的人不会只有我们喜欢的，也有不喜欢我们的人。那有时候呢，我们就会在这个不喜欢我们的人的这个比例，这个群跟这个池塘里面呢，遇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

比可能这些人他会趁着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去取得他想要取得的东西，那于是呢，你就非常想要去摆脱掉他们或是甩掉他们，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就在你的身边，而且呢他每天眼睛就盯着你，每次你一有发展那他就有动作。所以呢，其实对于很多的领导人，围绕在身边的不喜欢你的人的这些我们所谓的小人其实是相当困扰的。但是小人呢，其实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需要我们的人，是对我们有需求的人，一定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透过他自己取得，所以呢，我们就好像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或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兔子洞，对不对？透过我们去取得他想要取得的东西。所以其实当有一天你功成名就了，你有一定的成功的发展的时候，你身边一定会围绕着这两种不同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也不要太多的困扰，我们了解他，然后理解他，并且懂得跟他相处，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在小的时候呢，有一个长辈他跟我讲，他说其实这些人啊，这些我们不喜欢的或是不喜欢我们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性格的特征，就是他们很想要快速的取得或快速的解决，或是快速的去得到某一个东西。那这个快速这件事情呢，导致他们可能不见得愿意努力，或者是不见得愿意下功夫，然后对很多事情的热情的程度呢其实也不够高。那因为这种快速呢，所以他们就很讨厌慢慢的或是脚踏实地的去碰触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听众朋友，这个长辈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千万不要轻易的用钱去打发这些人。那以前我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跟他们纠结，为什么我要浪费这么多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呢？那为什么我不能够用金钱或者是用一个更快的方式去打发他们？那我就问这位长辈啦，他就说，他说其实你要让他们去学会做他们最讨厌的事情。但有时候做最讨厌的事情，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而言是相当痛苦的，他们也会很反抗，甚至呢会跟你有很多的这种对立或是撕裂，对不对？比如说你要求他一定要做到什么，但是其实明明你可以用一点钱打发他结束这件事情。但是我发现呢，这件事情在我人生当中的职涯，在遇到的这些人的过程，交手的过程当中，真的非常的有用。其实改变的不是他们，改变的是你自己。当你开始去要求每一件事情的精准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讨厌这样的付出的，但是也因为这样讨厌，所以他们就会离开你的身边，去找一个更简便的人，更简便的方法。所以听众朋友，首先我们要改变这个习惯哦，就是打发的习惯。当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要求有一定的标准的时候，这些人其实就会远离我们，因为他们碰到的人跟做到的事情都是他们最讨厌的哦。

让旁边的小人去做去碰触他最讨厌的事情，其实改变的不是他们，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更好，而是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要求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用这样的方式，那不喜欢这些事情的人自然就会离得更远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But we're not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但凡在我们周围围绕的人就是两种人，一种是物以类聚，这是跟我们很像的人，对不对？我相信所有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同意。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供需关系成立的人，也就是呢，其实我们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东西，所以呢，也提供了他们合理存在在我们周围的一个必备的条件的环境。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改变的不是他的需求，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提供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候，你就要告诉自己，你可能必须要比你现在认为的优秀还要再更优秀一点。小人像什么呢？小人像藤蔓，对不对呢？就像一棵大树，这个大树呢，在生长的过程当中，越健康的大树，长得越高的大树，它的藤蔓就会越多。因为这些藤蔓呢，它必须要攀高，但是攀高呢，藤蔓自己做不到，它必须要透过大树，它才能够攀高，它才能够见到阳光，它才能够生长得更好。所以呢，其实大树越高越健康越强壮，那藤蔓呢就会攀附的就会越粘着度就会越高。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消除这个藤蔓，其实呢是不容易的，它就必须要攀附在我们身上，然后去他想去的地方，你说是不是呢？所以其实在这种攀附的过程，你会觉得很累很累，但是其实也强壮了你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你背负的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一个组织当中，有很多人其实他就是攀附着你而成长。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删除或消除这些人，可是攀附着你成长的人，有时候是你很喜欢的人哦，有时候是你很想要栽培的这个员工，或是你很想要栽培的爱将，但是你明明非常清楚他可能是扶不起的阿斗，对不对呢？你很清楚他其实没有办法独立作业，你也很清楚他的能力跟实力在哪里，但是你非常愿意让他攀附。虽然有时候你会非常的辛苦，但你愿意让他攀附，是因为你觉得你迟早有一天等到他独立而强壮吗？其实你也很清楚那是等不到的，但是呢，愿意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也取得了你一定的成就感，对不对呢？所以其实藤蔓型的这个小人呢，他不见得是我们讨厌的人，有时候他就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需要帮忙的人。但是如果是真的小人，在攀附的过程当中呢，他不会攀附的永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他就上不去了。再怎么样攀附，其实呢，你都不会感觉他可能有任何的这个机会可以扒附着你。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太担心，只要你足够优秀，足够的持续的往上生长，到一定高度之后，其实藤蔓它自然就会掉落了。那为什么会掉落呢？其实因为它的生长力，它生命力没有那么足，然后呢，它的养分也没有办法足以提供它可以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也就是呢，先天的条件呢，在某一个高度之后呢，它就会被自然的过滤，自然的删除了。所以听众朋友，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呢？如果你遇到藤蔓型的人，你就必须要够高。然后如果这个藤蔓型的人也是你喜欢的人，然后也是你想要帮助的人，够高这件事情呢，也会赢得藤蔓对你的尊敬，你说是吗？那于是呢，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互动，而不是指小人之间的这种羡慕跟嫉妒的敌对关系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寄生的概念。有时候就是我们会发现他没有任何的贡献跟功能，但是他不断的吸你的血，吸你的养分，对不对？他扒附在你的身上，而且你的身上，你的世界所创造的一切就是他生存的所有的要件，但他不会提供任何的协助，他也没有任何的功能。但是这样的人呢，往往都会是我们的亲人，对不对呢？也就是呢，予取予求，但是他不会有任何的付出，中间你们之间互相也不会有任何交换的行为。那面对这样的寄生的这些小人，或是寄生的这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人，你都会非常非常的耗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的比例在处理他们的问题，好比他们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他们衍生出来的很多的矛盾的问题，不管是亲人之间的经济的问题、财务的问题，或者是很多行为上面的这些问题，你要不断不断地提供给他们养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身边围绕着这样寄生的人，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挪转、移转你的注意力的比例。也就是其实你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解决他们的问题，你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生长你自己，永远要记得这样的事情。如果他们在你身上是摆脱不掉的，或者是说每一隔一阵子他就会附着在你身上，那你最重要的还是在你自己的发展。当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解决他们的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可以左右你，他可以掌握你，甚至呢他可以主导你，那你就会不只是耗损，而且甚至你会被

如果我们身边聚集的不是跟我们相像的人，不是物以类聚的人，是一种供需关系非常强烈的人，听众朋友，你要记得，你要改变的不是他的需求，改变的是你提供的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藤蔓或是寄生虫，你永远要记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好好的发展我们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王道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不管是藤蔓或是寄生的小人，他们总会掠夺你相当比例的注意力，掠夺你的生命力，浪费你太多太多的时间在他们身上。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你的人生的成就不是在搞定他们，你人生最大最大的目标其实是在发展你自己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分享的小人呢，其实很多的心理学的书或者是领导学的书都告诉我们，其实呢不要把他们看作是小人，对不对？那有时候可能是部分我们自己的投射，但是明明就是有很多这么鲜明的角色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好啦，那不管是不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投射，我们总要好好的对抗自己吧，对不对？如果他是我们心里面的小小的这个小人投射出来在我们周围，于是呢我们就接近他，然后吸引到这些人来到我们身边，那我们就学会好好跟自己这个比较黑暗的部分，这个比较黑洞的部分好好的跟他相处。还有一种小人呢，就是他会在你的发展的不管每一个事情或者是你手上的业务当中呢，他会紧紧的跟随。这个紧紧的跟随呢，在一开始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随从，或者是说你会感觉他他只是个小角色，但是呢在跟随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参与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呢？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本来跟他无关的，但是他中途呢他就突然之间就 join 了，就加入了，或是呢他找到一个缝隙，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钻进来了。所以其实很多的领导人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计划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划在进行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工作计划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他突然就跑进来了，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东西跟你有关吗？或者这个东西怎么会会牵扯到你呢？你会为什么会 involve 到这边来？一开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好奇，但是呢他们都会表现得非常的热心啦，也就是呢必须要透过热心，必须要透过热情的参与呢去强调它存在的必要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 join 的方式就是稀里哗啦就进来了，稀里哗啦一阵子。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呢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哎，这些人他就会在我们的身边了。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把我们呢当成是一个工具，当成是一个什么交通工具，当成是一个载体。也就是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候鸟不是都会飞到南方过冬吗？但其实候鸟上面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生物，那这些生物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这个抵达那么远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找到他的交通工具。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领导人，你会遇到很多很多这个交通路线，对不对？然后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太棒的交通工具了，所以其实找别人呢好像是搭公车或是骑摩托车，但是呢找到你这个对的人，找到这个领导人，他就是搭飞机了，对不对？那搭飞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第一个，他当然可以节省他成功的时间，对不对？抵达成功的时间。第二个呢是搭飞机会遇到的很多的资源跟遇到很多的人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其实没有抵达他想要抵达

达的目的地，他还是可以得到很多这个交通工具上面的资源。所以领导人自己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哦，原来我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交通工具，这个交通工具本身的性能也很强，所以就有人想要搭乘我这部交通工具去到他想要去到的地方，以及呢去认识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连接的很多很多更多更多的资源或更多的人际。所以听众朋友，这个交通工具其实呢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你也很愿意承载它，然后呢，哎，只要你跟得上，有时候你领导人会想啊，就是你只要跟得上有何不可，对不对？好啊，那你在后面追着跑，或者是你坐在这个飞机的那个翅膀上面也 OK 啊，反正只要你愿意跟。可是问题就出在往往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也是我们跑跑跑最后一里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前面储备了很大的体力，然后突然之间冠军不是你，冠军是他，因为你保持着正常的速度，但是他最后在最后一里路的时候他加速了，所以他跟你维持同样的速度抵达 90%， 但是最后一里路他一加速，听众朋友，所有的领导人，你有没有发现一只狼就出现了？他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取得所有你取得你想要取得的一切，然后呢，他在你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夺得了你想要夺得的冠军。

你当成最棒的交通工具的人，他们的脚步会跟你一致，他们的速度会跟你一致，他们的理念也会跟你一致，他们所有的一切的想法都会跟你一致，所以你会对他们毫无防备，你会对他们所有的一切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就在你完全没有注意的状况之下，完全放心的状况之下，他伺机而动，他在最后一里路抢得所有你需要的一切。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错愕，你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一个大的计划案，在一个大的事情当中，经常会出现黑马，也会出现狼，也会出现伺机而动，持续不断偷偷窥视，但是最后取得他想要取得的海因娜。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非洲呢，有一种动物叫海因娜，它其实很像狼。那海因娜呢，其实它不打猎也不狩猎，就是呢其实它就跟在狼或者是呢其他的这个动物后面。它做什么呢？它就是在整个打斗的过程，就主战场已经主要的这个战局已经结束之后呢，它就会伺机而动去得到取得它想要得到的食物。然后呢，于是它就会非常的懂得什么时候是机会，然后懂得什么时候是最佳的 timing 时间点，或是呢它懂得跟随在什么人的背后，谁的背后。那其实在整个市场，在整个组织的领导学里面呢，其实海因娜的这种角色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一个公司在 IPO 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一家公司他可能领导人在一个新的转变的时候，就是呢他的转型或是业务呢在跳跃型的扩大的这个时间点当中呢，这种海因娜的这种角色呢他就会出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会承载的你这个最佳的工具。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一家中小企业呢，其实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出现像这样的角色去收购这个中小企业，因为他知道这个中小企业呢，可能是到99%的最佳实力跟最佳状态，可是他已经在资金当中呢断裂了，他撑不过去的时候，他会找到一个这种最佳的时间点去取得，然后呢去收购像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像这样的人呢，其实会在我们很不经意的时候他就窜出来，甚至呢他在你完全很理所当然的状况之下呢他就下手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个更提醒所有的领导人，你要更战战兢兢，对不对呢？其实有时候的失手，你的失手都是失手在最后一里路，失手在最后一个步骤，失手在那个最佳的财名，你已经觉得非常有把握了，但是你经常会输给海因娜的角色。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领导人或是老板，我们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像这样的角色。那这个也提醒我们要战战兢兢到最后，对不对？甚至要提高到所有的注意力要越来越高，直到最后的那一刻，甚至超过最后那一刻。有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老师，我 interview 完了，那我工作结束了。我说错，当你离开这个面试的现场，这个所有的评审，所有的考量，所有的讨论才正要开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最后一刻是最后一刻的终点，其实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必须要把战线要拉到什么，不是100%，要拉到20%、50%，

透过拉长这个战线，我们就会避免掉这些人的出现以及这些人的干扰。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呢，小人呢不会只是藤蔓啦、寄生啊，或是载体这种交通工具，趁着我们的这种优势，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分身。因为分身是最快的，模仿是最快的，对不对呢？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 copycat 模仿猫，它透过模仿我们的方式呢，成为某个部分的代言，成为某个部分的发言者的角色。那这种山寨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透过山寨这件事情呢，仿佛它等于你，你等于它。我觉得优秀的领导人身边呢，一定都会出现这些 copycat 这些复制猫。那么山寨的好处呢，是我最后只要模仿你最佳的状态就好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不用参与了，对不对呢？所以他其实也不会 join 你的生活，他就在你一个可能遥不可及或者是不会碰触的领域里面，在做所有你同样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是同行，他也可能是跟你有同样的位阶，他可能也是跨部门，或者是呢，他可能是你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可能同样跟你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对手他不会跟你竞争，但是对手他会模仿你，他采取的不是竞争的策略，他采取的是模仿的策略。所以听众朋友，那遇到这种复制模仿怎么办呢？凡是你做的什么他就学，对不对呢？凡是你发展的什么他就跟，凡是你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停止这样的人的行为，所以最重要的这种紧追不舍，你是没有办法去停止这样的状态的。那遇到这种紧追不舍的模仿者的时候，你唯有追求你的卓越再卓越，唯有追求你的独特再独特。因为跑在最前面的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然后当这个第二顺位的模仿者是最简单的，你说是不是呢？那但是第二顺位的模仿者呢，其实他尝不到人生我觉得最美丽的果实。有时候最美丽的果实不是成功，也不是赚得多少的钱，有时候最美丽的果实是第一时间你开发了这件事情，是你第一次见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的景象。最美的果实是像登山者，当你在最前面的时候，你遇到了，你感受到了，你呼吸到了，你所见到所有的一切都会是最美丽的，因为都是第一次。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见得就是我们定义的财务，或者是经济，或者是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有时候呢是一个无可取代的经历，无可取代的风景，你说是不是呢？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感受，小小的体会。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还有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锁定我们的频道，准时收听。我是殷正，
1: 我是玉芬，还有莫妮卡，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这个时间呢、一下子呢、又来到了这个本人呢、也算是沾点光的这个节日啊。
1: 今天应该我来那个来开场啊，
0: 是
1: 啊，怎么沾点光？我们这个录音间里面啊，你是唯一的存在，
0: 是唯一的存在。
1: 当然有天赋啦，有天赋。爸爸节快乐！
0: 谢谢。这个普天下所有的。这个父亲们啊都这个爸爸节快乐哈，尤其是台湾了、但有些国家的父亲节可能也没有父亲节，或者有父亲节不一定再扒一扒好了哈。这个父亲节哈、其实你看
1: 有一些地方是那个、我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嘛，
0: 对呀、
1: 那蛮多地方尤其东南亚哈、那个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
0: 哦。是秦老师蛮有研究的，是
1: 以前听过哈、
0: 这个你看哈，这个马上就刚刚讲说爸爸节，这个看起来哈，这个好像整个社会都没什么改变，也没有什么促销行为啊，然后广告也没什么特别为爸爸节做什么。有了，我看到百货公司还是会有一点，
1: 有啦，还是有。
0: 但是说实在，跟母亲节比较起来啊，这个说实在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哈、这个真的是不是略逊一筹哈、真的是这个可以讲说瞠目结舌哈、瞠目其后啊，这个
1: 叫不成比例。
0: 对、真的是这个当然了，我想啊也是本来哈、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啊，跟父亲跟孩子的关系，这个本来就有所不一样啊。那这一个父亲节哈、我觉得有两件事啊。可能要跟大家在空中特别报告一下。第一个哈，就是说搞不好有机会，这一次的这个父亲节很可能哈，在这个你知道北北基还有这个所谓的桃园跟宜兰啊，可能会因为有一个中度台风啊，叫白海豚啊。我们上次也提到，有一个叫海神的台风啊，结果感谢神了、后来这个海神就这个没有来到这边哈、对，
1: 就海神就应该留在
0: 没有，他可能就消失掉了哈、
1: 对，
0: 那
1: 不应该登陆啊。
0: 我们当然也很希望哈、就是说这一个所谓的白海豚，它目前是这个在你知道，就是说看起来是中台啦哈、那会不会在这个所谓的增减不知道啊。那可是呢，气象局哈、我们的这个啊，应该叫做气象署了哈、现在最新，假如是以这个就是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来看哦，就是预测啊，可能哈、是有机会侵扰的哈、当然到了礼拜六，这个看起来哈、假如说以这个礼拜六八月八号呢，以那个预估的路径图哈、看起来是真的越来越接近台湾北部啊、那所以它。

0: 这里也有一些判断值啊。他说呢，在这一个所谓的白海豚哦来侵袭的时候，这个可能基隆哈、哦、被这个侵袭的几率哈、哦、高达 34%。
1: 嗯，
0: 啊，台北是33%、啊，新北是32%，宜兰跟桃园呢、都31%，就31%、32%、33%、34%啊，大概三分之一的机会了哈、啊，其他大概都是在30%以下啊。
1: 嗯哼哼，
0: 那当然我们很希望呢，就是说哈、啊，这些台风啊，对我们台湾来讲啊，就是最好就是带来很多的。你知道吗？这个灌溉的雨量啊，雨水哈、啊，或者是民生用水、工业用水啊，最好呢就是说不要哈、啊、直接登陆啊，因为一旦登陆啊，说实在啊，这个造成的一些损失跟伤亡啊，还是哈、啊、这个令人啊也是这个会胆战心惊的啊。
1: 那、么，因为台湾面积毕竟不大，
0: 对，
1: 一旦登陆的话、啊，受影响的地方会很多。
0: 对，而且我们有时候都会呢，人口也是很密集的，
1: 对，
0: 哦，那这密集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说实在这个伤害也是会不小、哦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父亲节、哦、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父亲这一个议题、哦、这个1972年、哦、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奥斯卡得奖的电影、哦、这个叫做教父、啊
1: 嗯、
0: 叫 The Godfather、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男演员、哦、这个叫马龙白兰度，马龙白兰度是非常性格的男演员、啊、他这个拍过很多、啊、像这个譬如说跟东方有关的有一个影片、啊、叫做樱花恋、啊、这个、描写一个这个美国大兵、啊、跟这个日本的一个、应该就是说那一种你知道这个应该叫做我们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
1: 歌妓吗、
0: 哎、对类似这样子、哦嗯、但人家那种歌妓是卖艺不卖身的、
1: 哦、对、啊、
0: 对、
1: 啊、
0: 对的一个相恋的故事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叫樱花恋啊，对不对、嗯、那在这个教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蛮发人深省的、啊、那、这个也是我自己本身也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说一个不愿意花时间与家人在一起的男人、啊、将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意大利啊，你看他们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观念的一个文化跟国家啊、
1: 嗯。
0: 这个即便是那种你知道，就是说人家常讲的是那种凶神恶煞，像什么什么黑手党啊等等这些，其实呢，他们还是很注重这个所谓的家庭关系、
1: 嗯、
0: 啊。那对家人的保护啊，那对家人的这种所谓的一种周济呀、啊，或者是说这种所谓的什么这种。施舍啊都是不遗余力哈、啊、所以这个、说实在这个全世界哈、啊、很多地方都有很多意大利人哈、啊、可是他们到哪个地方诶他们就很容易呢凑在一起哈、啊、这个属性哈、啊、虽然他们也是属于这个欧洲的这个白人社会中的一员哈、啊、可是他们跟这个、譬如说跟西欧啊跟北欧啊哈、啊、这个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哈、啊、相对来讲他们是很内聚的
1: 嗯
0: 啊对。
1: 其实那个族群只有自己在那个族群里面才知道我们是属哪一群。
0: 对 对, 对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我想好像华人啊像犹太人啊好像这个意大利人
1: 嗯哼
0: 基本上都很重视家庭观念
1: 嗯、哦、
0: 所以你看他说一个不愿意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的男人将永远不会是一个
1: 真正的
0: 男人因为你没有尽到一个所谓的什么这个保护者的责任、这个作为一个父亲呢他是一个保护者
1: 嗯
0: 哼、那么这个有很多研究啊像说在很多研究当中就发现、哦、譬如说像在这个孩子受伤或者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父亲的生理反应跟母亲的生理反应是不太一样啊。
1: 嗯，
0: 那父亲的这个他的这个睾丸酮的浓度啊，就会迅速上升啊、嗯，因为那个就是准备要对抗的。
1: fighting、
0: 嗯。哎，对对对，哈、嗯。然后呢，他说，如果晚上的时候，如果是父亲跟孩子在一起哈、这个睾丸酮呢就会下跌。
1: 嗯好好。哎
0: 就是说这种、你知道
1: 就是那种
0: 紧张的气氛呢就减少了对、所以其实父亲呢对于孩子来讲他这个、刚刚讲嘛就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你要在一起你一定要保护嘛对不对、就是你一定会去保护那你这种保护才是真正的在一起嘛、对不对、
1: 有点危机意识然后看前看后
0: 对
1: 处在一个警觉的状态里头
0: 对这个跟所有的这个很多物种都是这样嘛、
1: 嗯、
0: 雄性的都是站在一个比如说最靠近这个领地的外围嘛、那以防有敌人的攻击嘛、对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那还有呢就是说其实在八八节我们要共勉的就是什么就父亲他是一个信任的源头啦、信任的源头父亲讲的话 有没有去

0: 实践它，对不对？好、这个所以人家常讲啊，这个一言九鼎，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父亲承诺要给孩子买什么啊、那不要随便信口开河啊、很多啊、平行来讲，我们也要说，确实也有一些男人哈、就是说，比较好、没有看重这个位分啊、那
1: 亲承诺。
0: 对，很容易就用这哄骗的方式，
1: 嗯
0: 啊，好了好了好了，那下一次我们就怎么样？下一次怎么样哈？以后一定
1: 知道，孩子都记得、
0: 对，孩子都记得，对，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你随便讲讲，他好像也就随便听听，没有，他会把你当做一回事啊、所以父亲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在科学的研究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论据啊、那么在很多研究当中就发现了、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婴孩啊、给爸爸抱跟给妈妈抱，那反应是不太一样的啊。给爸爸抱的时候呢，他就是很有安全感，他会探索，他眼睛会咕噜咕噜向外看啊。给妈妈抱的时候呢，他可能是在寻求食物啊，寻求安全感，这妈妈的胸膛啊是最柔软的嘛，哈、所以这个跟给爸爸抱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们的孙子给爷爷抱跟给奶奶抱反应也不一样，
0: 真的、是是。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我觉得做父亲的哈、真的我们提到以上这一些哈、也是在爸爸家哈、不要忘记父亲啊，说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神的一个祝福的源头。

0: 国人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受骗，好朋友，今天受骗了。我看到一个这个标题啊，我忽然间觉得，哎，这个要看一看到底在说什么啊。它这个标题叫做天天散步不够。散步我们都知道就强身健体啊，这个在有一些心理学研究说，哎，散步啊，有夫妻散步啊，把感情散步得很好啊，对。而且这个散步不能是像我们钱老师啊每次都说腿力不好就走到后面了，这个散步是要并肩而行的。
1: 那你就像急行军。
0: 对，我知道钱老师每次都说我这个走太快，可是啊说实在走太慢了、啊、就没有能量的消耗，待会听下去你就知道
1: 了。 我多么羡慕人家这个夫妻啊，走在一起来手牵手。那一定是看到那个男生是放慢脚步，放慢一点点嘛。然后我每次都跟不上，你知道吗？
0: 这个就是本人正在训练你啊，激发你的潜力。对，你看啊、哦，天天散步不够啊、嗯。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报道啊，这我们引用的是一个曾玉如哈、啊，一个记者哈、啊，他所报道的啊，说如果你想活到90，而且很仍然是健康哦，啊，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哎、嗯，结果呢，美国的这个老年医学科的一个医师呢。叫罗吉斯啊、嗯、啊 Rogers 他说呢，他本身是这、就是一个女性啊，哈，但这个罗吉斯这个本身是他的姓、嗯、不是他的名字啦啊、嗯、他接触过很多80-90岁的这些健康老者，结果呢、嗯、我们看到哈、啊、这个诶、哎、这位这个罗吉斯医师哈、啊、他叫、嗯、叫他的名字叫 Stefania 啊，是 Stefania， 我不知道怎么翻了、啊、哈，就是啊，对，就是史蒂芬尼哈的罗吉斯 Rogers 啊，他说哈、嗯，他看到哈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你光散步不够，嗯，啊、所以这个我们很多大安森林公园的很多好朋友啊，会来跑步啊，会来散步啊，哈，这个其实是不够的哈，嗯，有三个事情很重要，嗯，第一个事情呢，他说这个你要有这个绩效反应。啊，嗯，这个 homesis 的绩效，那个效哈、哦、是有效的效，啊，嗯，绩效激动
1: 的，
0: 激动你要、哦、产生效果，嗯、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哈、哦，你不能让你自己哈、哦、停留在安逸的生活状态，嗯，哎，就是你要活得健康，要老得健康，你要不断的尝试新事物。嗯、哦，啊，你的大脑要不断的接受很多新的挑战，嗯嗯，哦，当然了，这个不能够超纲啊，就是说不能够大过你所能承受的范围啦，嗯，哦，你知道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绩效啊、嗯，这是追求你长寿的一个必要的，也是一个捷径哦，啊，而且可以改善老化，所以呢，其实啊。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身旁周遭有一些长辈，有没有年纪越大哈、哦，就是，哎，生活越来越固定，啊，嗯，人家常常讲哈、哦，闽南话说“脚八捆，捆八夹”啊、嗯，对不对？然后就是生活就变成一成不变，嗯，然后呢，虽然有社交生活，但是也都是一成不变啊，这就很可惜、嗯。所以呢，我们其实应该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的身体啊，要不断的面对很多挑战。哦，所以这个也是，哎，我们有一些好朋友，如果在线上、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听到啊，其实真的可以考量看看，啊、哦，哎，真的，人家说成功老化，健康老化，对不对？啊、哦，其实老化是必然的啊、哦，你不管是怎么去这个涂涂抹抹啦，或者吃什么，你总是我们人嘛，啊，圣经也预示说，我们每个人总是迈向年老发白的日子啊、哦，对。那这个从身体的部分来讲啊，就是诶你要有很好的这个肌肉训练啊，嗯，肌肉齁、哦、它是可以什么是可以这个诶可以在这个你知道吗，就是说可逆的、哦、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可能受伤了，或者你已经没什么肌肉，你是可以逆向操作的啊。那么你譬如说诶这个有人这个譬如说跑步啊，有人可能瑜伽啊、哦、在2026年的研究当中啊发现哦，就是说从事多样化身体活动的这些人啊，比那些只维持固定单一运动模式的人，他们的死亡风险啊降低了 19%、哦嗯、所以这就表示说啊，你啊不要说啊，譬如说只维持一种啊。

0: 所谓的你自己以为的这种运动啊、嗯，你可以多做几项啊、嗯，对不对？哦，那像你多做几项呢，这几项呢就可以激发，
1: 哎，激发
0: 激发你的这个肌肉的相关的这种你知道，就是一种拮抗运动哈、哦，那使得你长出肌肉啊、嗯哦，那反应能力增加啊、哦，然后呢、嗯，这个你知道你的血液的流量会增加啊、哦，对，这个对于你的不管是身体或大脑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哦，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就是什么？嗯、就是一定要多补充富含植化素的食物。
1: 哎，这个听过，
0: 这个
1: 植化素
0: 对，譬如说像葡萄。还有呢、嗯、像一些属于莓啊，像南美的那一种莓，
1: 嗯，里面莓果类，
0: 对，莓果类里面有一些白藜芦醇啊，还有呢、嗯、就是像十字花科的蔬菜，
1: 嗯哼哼
0: 啊，它里面有这个所谓的萝卜硫素啊，这些呢都可以有效的抗氧化啊，还有抗发炎啊，所以这个我们很多长辈啊，我们如果喜欢吃点什么，哎，比如说这个特别是蔬菜嘛，蔬果嘛，一定要富含这个植化素。
1: 嗯，对，
0: 你可以上网看一下有哪一些食物哈、啊，食材是跟这个植化素啊这个相关的啊。最后一个就是啊，要学习新的语言呢 啊，学习新的语言啊。那么这个新的语言哈、啊，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啊，开始学第二语言，像有人说好像唱歌也很好。
1: 嗯、
0: 啊，你知道，像很多人年纪越大，他几乎是越来越不碰数字，啊，数、嗯、字啊，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好的训练、嗯，对不对？啊，对，你看以前我们常常讲啊，小朋友可以背很长的数字啊，对不对？至少是七加减二啊，对不对？
1: 嗯，
0: 啊，五到九个这个单元的、嗯、啊的数字啊，
1: 嗯，
0: 都可以背下来。对不对？
1: 哎、欸，我以前很会背人家的电话号码、
0: 哦，对对对对，
1: 而且几乎是过目不忘。
0: 对对对，哈、哦，或者有些人就很容易忘记啊，
1: 记不太起来。
0: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哦。
1: 不行
0: 哦啊，所以呢，学习新语言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啊、嗯。而且如果找到很好的老师啊，哈、哦，这个每一个语言啊，可能它的乐趣啊，还有风土人情啊，哦，那么对于我们的注意力，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记忆力啊，其实都有很好的提升作用啊。我也在有一些相关报道特别提到说，好像唱歌啊，像这个 Monica 很喜欢唱歌，唱歌啊对预防老化也很有帮助啊、
1: 嗯。
0: 而且唱歌对我们的这个你知道，特别是肺活量啊，哈、啊，对我们的声带啊，我们的整个大脑的运作都很有帮助。
1: 它会动到很多地方、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啊，所以这个像老了还能够把歌曲唱得很好的人，一般来讲哈、啊，这个。就是表示说其实他的整个身心活跃程度啊是很高的，对不对、嗯、
1: 对，
0: 像很多人说啊老了好像不太会唱了啊，唱的这个好像调不成调啊，对不对，音不相音啊，
1: 最多是会中气不足、
0: 这个、哎，中气不足这个当然老师们可以稍微教导一下嘛、嗯、啊，对，发音的训练应该怎么样，不过就是有机会啊，其实哎唱唱歌啊，我们最近呢刚好有个机会带着学生啊到这个中部啊去做这个短宣服务啊，那么我们到一个学校去，他们校长很热心的齁、哦、引导我们啊，那招待我们，特别提到说哦，他们最近啊因为表现很好，结果呢诶领了这个一笔这个奖励金啊，结果呢老师们共同决议就买了一个很好的卡拉 OK 哦，本来要马上弄给我们唱了哈、哦，但是因为我们说实在也没有那个时间啊、哦，对，而且他那个那一组卡拉 OK 啊，听说啊还可以随时 update 哦，就是很多新的歌曲啊、嗯、都可以加进来哈、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哈、哦，现在有一些相关的品牌啊，可能也都很便宜啊，你就可以让自己啊每天啊这个哎开怀的唱歌，对不对？跟好友一起唱歌啊，这个所以呢，学习新语言，唱唱新歌啊，这个对我们的大脑
1: 聚会、哎、去教会聚会、啊，多参加几场聚会，就会唱很多歌，
0: 对 对, 对, 对，一点也没错，
1: 诗歌、
0: 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哈、啊嗯。好，我们今天啊，在这个所谓的生活片语啊，跟各位说，天天散步啊不够。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个啊，史蒂芬妮啊，罗吉斯的这个医师，他是美国老年医学科的医师，他说还有三大共同习惯可以让自己长寿啊，不要忘记、嗯、第一个呢就是啊你要肌效反应啊、
1: 嗯、
0: 那么去增加你的这个肌肉啊，第二个呢就是啊我们要怎么样，要这个让我们自己啊能够吃一点比较含植化素的食物，最后呢我们要开始啊学习新语言， 唱新歌，天天唱新歌。
1: 嗯，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还是延续啊，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啊在探讨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深度了解内在小孩。
2: 嗯，洪老师，那个内在小孩，我们已经讲很多周了，
1: 是，
2: 对，要不要先来个简短的测验啊，让我们测一下，
1: 可以啊，
2: 我的内在小孩状态怎么样？
1: 是是是，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空中有跟好朋友谈过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怎么。这个回答啊、哦，这个回答呢，就是啊，譬如说我待会有九个题目，
2: 嗯，
1: 那每个题目呢，譬如说我说的那个情况你都没有，就是零，偶尔呢是给一，经常是给二，那总是是给三啊、哦，就零、
2: 一、二、三啊、哦。OK， 好，
1: 从来没有零，偶尔一、然后呢，经常是二，然后呢，总是是三，哦，总是是三啊。哦，所以呢就请好朋友呢在线上啊、哦、可以啊这个根据我把题目念一下啊、哦、那大家呢就是零一二三来选一个啊、哦、就是总是就是总是如此就是三啊、哦、然后呢从来没有这样就是零啊、哦、那偶尔是一经常是二啊、哦、好，那我们第一题，我小事情呢就很容易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小事情就容易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
2: 我也要来回答。好，
1: 对，好，这个看你是零一二三的哪一种。嗯，好，第二题啊，每次呢有冲突的时候啊，就会感觉像小孩子一样无助、愤怒。
2: 嗯，

0: 每次有冲突的时候很容易啊跟小孩子一样感到无助或者是愤怒。这是我们的第二题。 OK， 好，再来是我们的第三题。我的情绪呢每次要去平复它常常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每次情绪啊要平复啊要常常花很长的时间。好，这是一到三题啊，零一二三啊。那么接下来是第四题啊，我在人际关系当中啊常常扮演啊相似或相同的角色啊，我在人际关系中啊常常扮演相似或相同的角色，譬如说我总是扮演那个受害者啊，委曲求全的人啊，或者我总是扮演那一个照顾者啊，或者是这个就是让自己好像变成说牺牲自己啊来成全别人的人啊，那这个就是我在人际关系中总是扮演相似或相同的角色，零一二三。第五题啊，我害怕表达自己真正的一些需要，因为担心会被拒绝啊，我害怕呢表达自己真正的一些需要，因为担心会被拒绝。这是我们的第五题。第六题啊，我在这个交友上面呢我好像都很容易吸引那一些跟我比较像的人啊，我在交友上面呢哈、好像比较容易吸引那一些跟我比较像的人。好，这是我们的第六题啊。好，再来是还有三题啊，七八九。第七题，我一直有这个毛病，就是即便是成功了也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冒牌者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你今天考第一名，你总是觉得会不会是老师改错分数会不会考卷拿错了或者老师登记分数登错了对，
1: 或者是觉得这没什么，每个人都会
0: 类似这样就是说我即使是成功了也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者。好，第八题，我有自我惩罚或自我否定的习惯。自我惩罚比如说这次没有考100分今天晚上不能吃饭自我惩罚，对不对或者自我否定就是说这个一定是狗运好这个怎么可能会考出100分来类似这样。第八题，最后一题我总是难以享受当下总是担忧未来。我总是难以享受当下，总是担忧未来。这是我们的第九题，一样是零一二三那大家可以开始来计分好不好，我们来算自己的分数那么这个其实可以算出四个分数了一二三可以加一个，四五六加一个，然后七八九加一个然后最后再把这个总分再累加起来那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得了多少分那分数越高呢就代表说你的那个内在小孩可能呢就比较负面一点，负面的内在小孩是比较强烈一点那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得几分那其中呢一二三是一组四五六是一组，七八九又是一组那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在这个不同的组上面得到的分数结构是如何那因为有人可能偏一二三了，有人可能偏七八九这个各有不同OK， 好，那是不是大家都已经算出自己的分数来了对，我们很快来跟大家呢在线上空中解释一下这个总体分数如果越高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表示你这个负面的内在小孩是比较强烈比较深刻的那大概几分以上就可能我们要开始做一些关注，就是十分以上十分以上就是我们要开始对自己的内在小孩的这种存在要多关注一下对不对那这个如果你十分到十八分这个区间这就给你一个警讯就比方说他可能常常是贫穷的他常常是孤单的他常常是无助的他常常是

0: 这个内在小孩
1: 病入膏肓、
0: 哦、比较严重一点啦、啊哦嗯、建议呢就是可能要开始、哦、这个做一点你知道吗，积极求解，求这个一些就是说来有人来帮你解决问题啊、哦、譬如说可以找这个诶，假如在教会啊，我们可以找一些这个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一些牧长啊或者属灵的前辈啊来给我们协助，
1: 嗯、
0: 哦、对不对，当然了，这个外面也有很多这个话很喜欢谈是这个所谓内在小孩的这种所谓的心理智商啊，
1: 专业的，
0: 对，但是还是要慎选了、啊、哈、哦，因为有一些会把它讲得很灵异啊，讲得很玄妙啊，哈、哦，讲得很这个前世今生呐、啊，哈、哦，这个可能就要很谨慎啊、哦，所以也不是说哎，他打个名号说他是这个心理智商相关专业哈、哦，就合适哈、哦，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很留意啊、哦、，OK。那我刚刚特别提到分三组嘛，哈，一到三是一组题目，因为一到三主要在测，如果你这个部分分数呢，譬如说呢，你已经在三分以上，哈，三到六分哈，我觉得这个就代表说，你可能在情绪反应的模式上面呢，这个内在小孩啊是比较什么明显而且强烈的，啊，
1: 嗯嗯，
0: 对，
1: 情绪反应，
0: 对，这是一到三是情绪反应，
1: 嗯，
0: 然后呢，四到六呢。这个表示说呢，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哈、啊，已经有出现了，因为你的内在小孩的这个深刻，或者是比较强烈，或者比较膨胀啊，所以呢，你的这个人际关系也受到了相关的影响。
1: 嗯，
0: 啊，四到六，比如说你都会，你知道吗？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找同样的人呐、啊，啊，对不对啊？跟这一种人，哎，好像就是。你知道吗，像有人呢、啊、就是他总是觉得自己是贫穷的、啊、所以他看到有钱人总是很排斥啊、
1: 嗯、
0: 对不对齁、哦、然后他不喜欢那一种好像很开朗的很阳光的啊，因为他自己可能很是一个、嗯、相对来讲是一个受创的啊，是一个悲伤的。
1: 都在有阴影的地方。
0: 对对对。齁、哦。那么所以他也很容易就把自己窄化局限在一个固定的一种人际关系的角色里面。
1: 角色里面。
0: 对。
1: 所以有脚本。
0: 嗯，对，这是人际关系。最后一个呢、嗯、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属于哈、啊、认知方面的。啊，但老是觉得自己是冒牌的，对不对，
1: 嗯，啊，
0: 就是七到九，对不对，七到九就是说，
1: 嗯，
0: 如果你的这个分数偏高啊，那这是表示说诶你可能在这个部分哦你要小心一点，对不对、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表示说你已经开始啊有这个，你知道三到六分哦、啊、就是表示说你可能在这个认知上面已经有一些扭曲了啊、
1: 嗯、哼哼，
0: 对不对啊，那譬如说你常常很容易陷入忧虑啊，对不对，而且会自我否定自我惩罚，对不对啊、
1: 嗯、
0: 然后很没有自信，自我效能很低，
1: 嗯哼哼
0: 啊，以上呢我们呢把这个内在小孩跟各位、啊、做了一点诠释，总之呢就分数越高当然就表示我们的内在小孩可能是已经膨胀的比较大了，他可能啊、嗯、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
1: 嗯、
0: 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哦，尤其是你如果大以后等于是九分以上，你可能就要小心啊，至于你如果是在十到十八分、嗯、那表示有个警讯提醒你啊可能要开始关注，
1: 嗯，
0: 至于我们要如何来真的是得到很好的安顿跟医治跟这个所谓的诶让内在小孩变成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这个我们在下一次啊，来跟各位好朋友在空中继续的分享。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就继续要来谈。当我们童年经验的这个负面经验很多，其实也可以承接前面洪老师讲的那个内在小孩，你刚好做了一个问卷嘛，我默默的自己在旁边也做了，我的天哪，我分数还是很高哎，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不管是用已经结构化的问卷，又或者是你透过内省，又或者是稍微仔细想一下成长过程当中不愉快的经验，多过愉快的经验等等的，不管是很量化的或者是很主观的这个内在自我省察，你都发现其实真的是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过得不好，那过得不好很容易形成的一个后果啊，后果之一就是会形成不安全依附啊。那不安全依附有三个嘛，一个是很焦虑嘛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很逃避嘛啊，就是会就很拒绝、很逃避嘛。那另外一个是又焦虑 又逃避，然后很混乱，针对不同的对象，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样貌的这个展现，那个叫混乱型。那安全依附只有一种。对，但是不安全依附呢，却至少在学理上可以分三种。但是重点是，我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重点是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养育孩子，我们当然就要给孩子一个形成安全依附的一个成长环境。好，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这一系列探讨童年经验的这个悄悄话的这些单元里面，在42单元里面，我们就先谈到这个话题。然后呢，再来我们就谈这个不安全依附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们从上一次开始，也就是从第48集的这个单元，其实那个单元每个单元都很小啦齁、哦、对，但是呢其实这个慢慢累积嘛，积沙成塔，我们希望能够慢慢建立大家对于童年创伤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个素养齁、哦、我觉得这个素养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如果我来不及预防，然后不小心已经长大了。所以我记得我们常常在这个过那个儿童节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一句话，甚至有一个很可爱的画面，就是祝不小心长大的儿童啊，就祝自己是不小心就长大的儿童，儿童节快乐。对，所以我们不小心，我们也不知道该有一点防备预防，然后我们

0: 又长大了，而且我们就长成不安全依附的样子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这个重建安全依附？所以后面的这几集啊，尤其就是从第48、49、50啊这样子这几集，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说，如何我已经长成不安全依附了，那我怎么样透过一些具体的练习来慢慢的重建自己有一个安全依附的一个状态。事实上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不可以改变的话，我们真的是就活得很没有盼望，但是其实它是可以改变的。好，那我们上一次的内容呢，就是比较从这个具体的练习是从身体开始，那我们这一集我们就要谈情绪，身心灵。然后先预告那下一集我们就会谈这个关系，从关系，那也许还会再谈一集这个灵性，那所以这个其实就可以身心灵群就都照顾到了。好，那洪老师在情绪上在情绪上其实有一些具体练习耶。那我先稍微快速讲一下有哪些具体的练习。其实在情绪上面，就是你刚刚的那些题目里面好像有一个很多的题目就是就会谈到说，好像我成功了，但是我还好像没有真实感，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又或者是好像自己是冒牌的，那又或者是好像对自己的一种存在感很没有把握，对，其实这个都是情绪方面的困扰。OK， 好，对，所以呢，我们在情绪上面，如果要重建有安全依附的这种内在的话，其实有个具体的练习就是，建立我的感受值得被看见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我的感受是值得被看见的，不是被忽略的。对，我的感受，虽然我的感受，比如说，很容易，容易有感受，然后那个负面的感受一出现的时候，好像就久久不退，对，然后可能就会引发我们好像很害怕，害怕情绪。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如果因为这样，我们就很害怕情绪，甚至我情绪一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很不接纳我自己的情绪，又很批判我自己的情绪的话，其实这个会雪上加霜。对，所以其实我们要首先要建立一个我的情绪值得被看见。那首先被谁看见？被谁看见？被自己看见。是不是？对，所以我的情绪怎么被自己看见呢？
1: 被自己看见，怎么被自己看见啊？但你这个要自我观察嘛。
0: 对，自我观察。
1: 对，所以一定就是说你要直面嘛，要面对它嘛。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不容易啦。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看外面不看内里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些事情我们都会把它想象成就是好像是很自然或者理所当然。对，习惯嘛。所以没有深究啦，没有深究，
0: 好像就是很反射性的反应。
1: 对，
0: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要命名它。那我记得我们在一开始在谈童年经验系列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英文，我英文发音没有那么的标准啦，对，就是 name it to tame it， 也就是说你命名它，你就可以理解它，你就可以让它有次序，所以命名很重要。TAME 其实就是平复哈，因为理解而平复它了。对，所以呢，其实命名很重要啊。那所以怎么命名呢？其实就是让自己感受到负面的情绪来的时候，对，其实可以对自己说：我现在可以感受到我害怕。我现在可以感受到我悲伤，我现在可以感受到我在生气，我现在可以感受到我觉得很羞愧，我现在可以感受到我很孤单，我现在可以感受到我很疲惫，我很倦了，疲了，累了，对，所以呢，其实这个命名有研究显示，就是说命名情绪本身就能够 降低那个杏仁核的

0: 反应。对，所以其实这个命名其实是很重要的，它其实也是疗愈的一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让自己有一个情绪不等于事实的一个概念。所以你记得我们刚去这个中部短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短宣队有带去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就是让中学生写一个我怎么了不等于我怎么了，对不对哈？比如说我觉得情况很糟不等于我不好，我很紧张的时候不等于我会失败，等于是说让他能够知道说情绪不等于事实的这一个随时随地的造句啊很重要。我想到这一个练习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当时我们在那个中学生的营队里面啊，我就看到有一个学生说我每次投篮都投不进，不表示我的篮球不好。OK，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很棒耶，因为他很喜欢篮球哦，他很喜欢篮球，对，所以呢他这个他投不进，他的投进的那个比率并不高，但是他就鼓励自己，虽然我这个投不进其实蛮挫折的，但是不表示我不能把篮球练好。对，我就觉得啊这个好激励人哦。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练习，就是说在我的脑袋里面有这么一个句子，这个句子让我不断的强化情绪不等于事实啊。那最后一个我们讲三个练习好了，第三个练习就是允许自己表达需要。因为其实不安全依附的人常常会觉得我不能麻烦别人，我就已经是失败者了，我不能让人家看到我的失败，我不能让人家看到我的软弱啊，我不能去麻烦别人。对，其实这个是很不利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允许自己表达需要。所以呢你可以练习每一天好，每一天允许自己向他人表达一项的需要啊。那这个是比如说请朋友这个帮你看一下，你这样子的简报O 不 OK 啊，或者是请同事陪你去买咖啡啊，或者是请你的老公老婆给你一个拥抱啊，我需要抱抱啊等等的，这个表达自己的需要，勇敢的表达出自己的需要，这个是可以的，要练习。那这个渐渐的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在情绪的层面上面来建立自己拥有那个安全依附的那个本质。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像大树为我们遮荫，像港湾为我们避风。爸爸就是这样默默地付出。在我们的眼里，父亲是一座山，是一个巨人，是一家之主。但是爸爸也会孤单，也会软弱。爱爸爸就是为他捶捶背，说几个笑话，让他知道你也爱他。今年的父亲节，给父亲一个拥抱吧。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祝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天父总是给我们最大的包容，紧紧地拥抱我们。我是张清芳，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凡事信靠上帝的引导，时时保有正面光明的思想，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两个英国的老矿工，他们整天都在很深的坑道中工作。有一天正工作的时候，两个人的矿灯都同时熄灭了。他们在慌乱中急着到处找出路，可是在一阵慌乱之后，两个人就更弄不清楚方向了。于是两个人走得精疲力尽的，只好坐下来休息。其中一个矿工就说，与其这样盲目的乱找，不如坐在这边看看是不是能感觉到风的流动，因为风一定会从坑洞口吹进来的。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坐了好久好久。刚开始的时候一点感觉也没有，可是在一阵时间之后，他们真的感受到一阵阵十分微弱的风吹过脸上。于是他们就顺着风来的方向，终于找到了坑洞的出口。是啊，与其在慌乱中找出路却一事无成，倒不如静下心来，让自己的心从浮动中沉淀下来，必然可以找到生命的出路。圣经上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祝福您在平静安稳中找到得力的秘诀。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他人产生冲突与矛盾。您是否发现，这些冲突大多是由口舌所引起的呢？箴言十五章一到二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当面对周围暴力的言语时，上帝希望我们用智慧的做法回应，并不是以攻击的言语争输赢，而是以柔和的回答来平息争端。愿神帮助我们在面对怒气时，充满从神而来的智慧，用柔和的话语轻盈地除掉导火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8:37。

拙。真奇怪，攻击我们的仇敌，反对我们的势力，常常是我们进到你面前的梯阶。正像老鹰坐在峭壁上，守望黑云密布的天空，虽然闪电穿上穿下，它仍然安静地坐着，期待那将来的风雨。它从不肯早一刻飞行，必须到觉得风雨已经爆发了，已经打到身上了，然后长啸一声，乘坐风雨而去。主啊，这正是你要每一个孩子做的事，把黑云当作火车，借此得胜有余。得胜有余不单是把对方驱逐出去，并且还掠得对方一切的军火粮食。主啊，让我们常常反省自问，我们有没有得到战利品？当我们进入苦难谷的时候，有没有带着掠物出来？当毁灭临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靠你？你必叫我们出来的时候比进去的时候更丰富。英国孟博士瞎眼的时候，他曾对你祷告说，主啊，我从你手里接受这盲目的恩典，求你叫我用它来铸造你的荣耀，好使你来的时候得着满足。主，你果然借他发明了盲人所用的凸版文字，千万盲人得以读到神的话语，有许多竟因此蒙了救赎。主，你并不挪去保罗的刺，你做的比挪去更好，你利用那刺，刺的用处比宝座的用处更大。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约翰福音14:27，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恩典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37篇37节，经上说，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行为完全，行动正直，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

0: 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言会是谁，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

0: 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三十四篇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诗篇三十四篇中洋溢着对上帝满怀信心之气息，并且表露出坚强的信仰。大卫说：“耶和华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不但如此，那些用信心仰望上帝的人会反射出上帝的荣光，使他们显得容光焕发。那内在的喜悦洋溢出来，流露在他们的眼神和容貌上。多年前，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写信给我，谈到一个在她生命中留下重大影响的经验。她说，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教会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每当他唱起诗歌时，就会闭起眼睛，头往后仰，而在他那光芒四射的脸庞上布满了泪水。有时候他唱对音，有时候走了调，但没有人在乎，因为他是发自内心在颂赞。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他所讲过的任何一句话，但是他的神情却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期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基督徒。我常常如此祈祷：哦，天父啊，求你帮助我成为有上帝荣光的基督徒。照一下镜子，看看你的脸是否为耶稣基督散发出美好的见证呢？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诗篇八十五篇八节，经上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天父总是给我们最大的包容，紧紧地拥抱我们。我是张清芳，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八十四篇五节六节，靠你有力量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快乐欢心的人不能知道安慰的甜蜜。如果我们想得到神最贵重的礼物安慰，我们必须进入深处与神合作。大地怎样需要黑云与日光，我们也同样需要悲伤与欢乐。亲爱的朋友，靠着神的恩典，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有信心、盼望、不止息的爱、喜乐与平安。

0: 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诗篇34篇5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诗篇34篇中洋溢着对上帝满怀信心之气息，并且表露出坚强的信仰。大卫说：“耶和华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不但如此，那些用信心仰望上帝的人，会反射出

帝的荣光，使他们显得容光焕发。那内在的喜悦洋溢出来，流露在他们的眼神和容貌上。多年前，一位80几岁的老太太写信给我，谈到一个在她生命中留下重大影响的经验。她说，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教会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每当他唱起诗歌时，就会闭起眼睛，头往后仰，而在他那光芒四射的脸庞上布满了泪水。有时候他唱对音，有时候走了调，但没有人在乎，因为他是发自内心在颂赞。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他所讲过的任何一句话，但是他的神情却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期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基督徒，我常常如此祈祷：哦，天父啊，求你帮助我成为有上帝荣光的基督徒。照一下镜子，看看你的脸是否为耶稣基督散发出美好的见证呢？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对神是不是有一个心说，我很愿意顺服，而且是付代价的顺服。在分享耶利米的前面，我们有提到说，他的个性其实是很柔和的一个人，而且很易感，感情很丰富，遇到事情很有情绪，会哭，而且常常会哭，是一个很柔和的一个人。但是当神托付他一些工作，他去完成这些工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勇敢，而那个勇敢不是从个性里面来的。有的人的个性可能很刚强，摩西一生气石板就摔了哈，这个彼得拔出刀来把人家耳朵给砍掉，这些人感觉上都是很，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很 man 的，很刚强的。但是耶利米不是这样的人，耶利米是很柔和的一个人。然而在面对一些又大又难的境况的时候，特别是昨天跟你分享他传讲了神的话，那个很强烈的挑战当时的人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不要以为在耶路撒冷就会没事，当年的示罗的人也以为没事，后来示罗那个会幕所在之地，那个敬拜中心，那个约柜所在的地方照样被毁被灭，而且被掳。这样的话对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是很刺耳的。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是很平安，你为什么一直来讲这种难听的话呢？可是当耶利米面对那些人涌上来对他说，你是要死的，你应该死，他的生命受到危机的时候，他的回复是让人感动。他的回复不是因为他的个性，是因为他忠于神。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就对这些人说，耶和华差遣我来说这些话。什么样的话？攻击这殿和这城，这殿是圣殿，这城是圣城。神告诉他们说，不要以为圣殿在耶路撒冷，你们这里是圣城，所以你们就平安无事。改正改正改正，赶快改正你们的行为，否则不会因为你们在圣殿里面，你们在圣城当中，所以就会没事。当他说了这些话的时候，他说，的确就是你们所听的没有错，我的确就是这样讲的。你看他很勇敢，当别人涌上要杀他的时候，有人说，算，我说错了，算，没有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不是哦，他是非常清楚的说，是的，你们所听的的确就是我讲的。我告诉你们说，圣城圣殿不会成为你们的保障，除非生命改变，除非我愿意改掉我现在生命当中那些黑暗。我很羡慕像耶利米这样，他的刚强不是个性，他的勇敢不是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一个人，为着主，为着主给他的托付，他愿意付这样的代价。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刚强，从愿意忠于神而有的一个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昨天我们查考了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提醒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又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并且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我们进入一书的第二章，约翰进一步的把行在光中落实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软弱，如何以顺服证明我们的信仰，以及如何胜过世界的诱惑。许多人都觉得基督教的信仰要求太高，但约翰整段的信息充满慈爱和盼望。他称信徒为我小子们啊，就像父亲劝勉儿女一样。所以这一段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节第二节是基督是我们犯罪时候的中保，第二在第三节到十一节，真认识神的人必定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第三就是十二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要遵守神的旨意。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经文。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说，我小子们啊，神的恩典从来不是放纵犯罪的理由，而是激励我们追求圣洁。然而约翰接着说，若有人犯罪，这不是鼓励人犯罪，而是真实面对人的软弱。信主以后，我们虽然有新的生命，但仍会与罪恶征战，也可能跌倒失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撒旦就常控告我们，使我们怀疑神是否仍然接纳和爱我们。约翰用极大的安慰告诉我们，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中保有代求者、辩护者的意思，我们站在公义的神面前，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耶稣基督这位完全无罪的义者为属他的人代求，以致信徒不致落入定罪。第二节又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完全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凡信靠他的人与神和好。这救恩不单是为犹太人，也向普天下愿意悔改向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敞开。因此，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不要逃避神，而要立刻的回到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依靠他永远有效的救恩。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当时有人自称认识神，却活在悖逆当中，因此约翰连续地指出，人若说但却不遵守主的命令，就是说谎的。真正的认识神，不只是头脑知识的一些真理，也不是口里承认的信仰，而是在生活中顺服基督，遵行神的话，不是赚取救恩，而是蒙恩得救以后，生命自然结出的果子。真正住在主里的人，也必照主所行的去行。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约翰在这里进一步说，神的命令既是旧命令，也是新命令。旧是因为从起初就已经领受了，新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活出了爱，也把新的生命赏赐给属他的人。因此，爱弟兄姐妹就是行在光中的明证。若一面宣称爱神，一面心里充满苦毒、嫉妒、怨恨，仍旧活在黑暗里。真正的信仰不只停留在言语，而是在每一天相处中活出基督的爱。当我们愿意饶恕、接纳、彼此服侍，就显明真光已经照耀我们，是真实的活在弟兄姐妹的爱与互动当中。十二节，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十二节到十四节，约翰用了充满诗意的排比，向今天的教会不同年龄层或者不同阶段的信徒说话。对小子们，他提醒他们，最大的恩典就是罪已经因主的名得赦免，并且认识了父。对少年人，他称赞他们刚强，因神的道常存在在他们心里，所以胜过了那恶者。真正胜过试探，
不是靠自己的意

志，而是神的话充满了我们的生命。对父老，约翰肯定他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就是永恒的基督。这代表成熟信徒最大的特征，不是知识更多，而是更认识神自己。这三种称呼提醒也勉励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当不断的成长，从蒙恩得赦免开始，在神的话语中得力量，最终更深的认识主。最后15到17节是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劝勉。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里的世界不是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也不是世上的人，而是抵挡神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约翰把世界的诱惑归纳为三方面。第一，肉体的情欲，就是放纵人的情欲，追求感官的满足。第二，眼目的情欲，就是贪恋财富、物质、权力，看见你就想拥有。第三，今生的骄傲，就是依靠自己的成就、地位、能力，而不是依靠上帝。这三种诱惑从伊甸园开始就不断地引诱人远离神，今天依然如此。当人的心被世界占据，就难以专心地爱神、跟随神。然而约翰提醒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世界所追求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财富会失去，名声会消失，青春会衰老，地上的荣耀终必成空，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存到永远。因此基督徒每天要问自己，我今天所追求的是世界短暂的价值，还是永恒的国度？我的时间、心思和力量是投资在必朽坏的事上，还是投资在神永恒的旨意里呢？愿我们常常仰望那位为我们做中保的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得着赦免和力量，也愿我们借着遵守主道，彼此相爱，证明自己是真是属神的人。更愿我们不是被这世界所吸引、所引诱，而是专心遵行神旨意，好叫我们的生命存到永远的。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第二章。使徒约翰以他年长的经历，用极其慈爱又严肃的语气称呼信徒们为小子们啊。从18节到29节的经文里，他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时代警报，如今是末时了。到底什么是末时呢？面对四面八方异端的诱惑，我们又该如何分辨真理呢？让我们用安静的心，将经文分成四个段落，默默地来思想上帝对我们的心意。第18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约翰在这里说如今是末时了，对早期的教会来说，主耶稣基督升天到他再来，这整段救恩的历史阶段就是末时。末时的特征就是敌基督的出现。约翰提到一个关键的现象，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这些人并非一开始就站在教会和基督的对立面。圣经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这代表当时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的迫害，而是从教会内部的分裂和质变。教会里面有假教师离开了使徒纯正的信仰，他们带着似是而非的哲理，否认耶稣是基督，否认道成肉身的神圣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最大的考验往往不是来自外面的无神论的嘲笑，而是打着灵性、神秘或自我提升的旗号，却偷偷抽离十字架救恩核心的世俗思想。约翰提醒我们要对信仰保持敏锐的辨别力，真理和谬误不能混为一谈。凡是否认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为罪受死复活的救主，就是偏离了生命的窄路。奥古斯丁也提醒和警告我们说，教会之外有许多羊，但教会内也有许多狼。第20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凡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面对混淆视听的异端，信徒的底气到底在哪里？第20节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个恩膏指的是圣灵。信主之人内住的圣灵是我们最佳的真理探测器。我们不需要成为高深莫测的哲学家或者神学博士，只要我们心里紧紧贴着圣灵，圣灵就会在我们的良心与灵里印证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约翰非常直接地指出核心的指标，就是对子的态度。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就是切断了与父神的连结。今天当世界的文化对你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人好，信什么都一样，或者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却画出了清晰的界限，救恩只在乎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有无条件的恩典和慈爱，承认子就拥有了父，否认子就失去了生命的根基，这不是狭隘，这是生命的唯一真相，唯有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因他是道路、真理、生命。24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弟兄姐妹，约翰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属灵操练，常存在心里。信仰、信心不是靠着新鲜感或者是一时的感动来维持，而是靠着从起初所听见的纯正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使我们罪得赦免的恩典。你是否觉得最近灵里枯干，对神的声音感到麻木？很可能是我们的心被这世上的杂音所塞满了，把那起初那一份单纯信靠主的爱给淹没了。约翰说，把神的话语、救恩的真理安置在我们心灵最核心的宝座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并且领受那无价的应许，永生。住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关系，绝对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让主的话天天洗涤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在神的爱里，就在神的生命里得着安息。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的是他所生的。在第二章的结尾，约翰再一次叮咛，有主的恩膏，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假教师的引导，并且还要按着圣灵的教训，就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住在主里面。约翰提醒着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为什么约翰一再的强调要住在主里面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当他在荣耀中显现的那一刻，我们要么是带着亏欠与惊慌躲藏，要么是满有凭据坦然无惧地迎接他。这一份坦然无惧，不是凭着我们的功劳，而是凭着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所称的义，以及因着圣灵恩膏在我们生命中所结出公义的果子。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子里面，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可以理解要住在纯正的信仰群体当中，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一个心里有圣灵、有主恩膏的人，也必然是一个
伪

臻于基督教会的人。29节说，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一个真正经历神生命重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特质会开始像天父一样喜爱公义，远离罪恶，活出爱与怜悯。这不是为了换取救恩，而是我们已经拥有重生的生命自然的流露。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末世的风浪当中借着使徒约翰的话来提醒我们，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脚步，把我们从世俗的谎言和诱惑当中给分别出来，让我们可以天天常常读你的话，顺服你的恩膏，好叫我们在你再来的那日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你的面前，生命满有基督公义与馨香。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你有一家人一起爬山的经验吗？如果带着孩子一起爬山，刚开始孩子一定兴致勃勃，但还没到半山腰，他们就开始哀求爸妈背我走好吗，或者就赖在地上不肯动了。多少次我们自己也在生命的登山步道上气喘吁吁，心里想着，如果有人背我该多好啊。圣经上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亲爱的朋友，你随时可以把手伸向天上的父亲，仰望天父的带领，他总是陪着你，背着你往前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kra， Shalom， Aloha， 你好。
2: 假八杯。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把爱活出来。说到爱，我想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字，我们在诗歌里唱爱，在祷告里感谢神的爱，也常常告诉身边的人要彼此相爱。当我们听见一个感人的故事，心里可能会觉得很温暖，看见别人遭遇困难，我们也可能很同情，甚至流下眼泪。可是当节目结束了，故事听完了，感动慢慢褪去之后，我们会怎么做呢？今天我们不只要谈一种心理的感动，而是想再往前走一步，谈一谈基督徒要怎么把爱变成实际的行动。因为真正的爱不只是知道别人很辛苦，而是愿意走进他的需要，不只是说一句我会为你祷告，也愿意问问看在祷告之外有没有一件事是我现在可以做的。有时候爱是一顿热腾腾的饭，有时候是帮一位行动不便的长辈洗一次澡，有时候是在大雨中仍然把餐盒送到偏远的家门口，有时候是一通电话，一段陪伴，或者在别人最孤单的时候让他知道还有人记得他。我们不一定都能做很大的事，也不一定有很多资源，但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点点交给神，神就能让那一点点成为另一个生命里真实的安慰。今天就让我们透过圣经的话，一粒麦子基金会的故事，以及天韵的歌声，一起思想我们所相信的爱要怎么从心里走到手上，从言语走进生活，也从感动变成行动。节目的第一首歌要和你分享收录在《永恒有约》专辑中的《最大的是爱》。我们常常用成就、能力和拥有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但在神的眼中，爱才是最重要的。信心很宝贵，盼望也很重要，可是如果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里面没有爱，就很容易只剩下声音，而失去了真正触动生命的力量。愿这首歌帮助我们重新思想，在每天忙碌的生活里，我是不是仍然愿意看见别人的需要？我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是为了让人真实的得到帮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最大的是爱》。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今天的圣经时光，我们要从三段经文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把爱活出来。第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节经文说得非常直接，爱当然需要表达，我们也需要学习说出关心、鼓励与感谢。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爱不能只停在话语里。若一个人正处在缺乏当中，而我们只是说你要加油，我会为你祷告，却从来没有真正靠近他的处境，那么我们的爱可能仍然停在很远的地方。在行为和诚实上相爱，意思是愿意付出真实的代价，可能需要我们挪出时间，可能需要我们改变原来的行程，也可能需要我们放下一点方便和舒适。有时候别人需要的不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而是有人坐在旁边耐心地听完他的故事。有人需要的不是被教训，而是被理解，不是被催促赶快振作，而是在他还没有力气站起来以前，有一双手先扶住他。第二段经文在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书提醒我们，信仰不是离开生活的道理。当人缺乏食物、衣服、照顾和安全时，他需要的不只是祝福的话，也需要实际的供应。当然，我们不可能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也不能承担每一个人的需要。可是神常常不是问我们能不能做完全部，而是问我们，眼前这一件你看见的事，你愿不愿意回应？可能是一位独居长辈需要有人帮忙买菜，可能是一个家庭暂时遇到经济困难，也可能是教会里有一位弟兄姐妹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好好关心。当我们看见了，心里也有感动，就不要让这份感动只停在真可怜，或是希望有人能帮他。也许神让我们看见，就是在邀请我们

常常是一种选择。恒久忍耐表示在对方还没有改变的时候仍然愿意陪伴。有恩慈表示不只是心里没有恶意，更愿意主动做出良善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表示爱不是先问我会得到什么，而是思想这样做能不能真正成全对方。而不计算人的恶并不是要我们忽略伤害或者没有界限，而是不要把对方的每一个错误都记在心里，等着有一天拿出来算账。很多关系之所以疲惫，是因为我们嘴上说原谅，心里却仍然保存着一张明细表。真正的爱会在真理和界限中仍然寻求医治、饶恕与重新开始的可能。亲爱的朋友，把爱活出来并不是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就是在每天的关系里多一点耐心，在别人需要时多走一步，在看见缺乏时不急着转开目光。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成为懂得谈爱的人，也成为愿意实践爱的人。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收录在《信心是一种看见》专辑中的《坚信》这首歌。当我们决定走进别人的需要，并不代表每一次都会立刻看见改变，有些改变需要很多年，有些付出不一定马上得到回应，有时候甚至会让人怀疑，我做这些真的有意义吗？但爱需要信心，相信即使一个很小的行动，神也能使用，相信一顿饭、一个探访、一次倾听、一个微笑，可能会在一个人的生命里留下我们没有立刻看见的种子。愿这首《坚信》鼓励每一个正在默默付出却还没有看见结果的人。

他们常年深耕偏乡。以利麦子基金会成立于2002年，它的起点不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也不是一开始就拥有完整的资源，而是有人在医疗服务的过程里看见了医院之外的需要。当时台东偏乡有许多长辈需要医疗照顾，医护人员进入山区巡回，为长辈看病、量血压、提供药物。可是他们慢慢发现，很多长辈真正面对的问题不只是一种疾病。有些长辈看完医生拿了药，回到家里却没有人陪伴，有人因为行动不便，连一顿正常的饭都很难准备，也有人长期卧床，家中缺少适当的设备和照顾人力，连洗一次澡、换一套干净的寝具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医疗可以处理身体上的病痛，可是一个人的生活还有孤单、饥饿、交通与照顾的需要。当人们真正走进偏乡长辈的家里，才发现一张处方笺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于是他们开始思想，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社福机构把温暖与照顾送到长辈家门口。基金会创立初期只有一名兼职员工，资源也相当有限，但有人愿意先踏出第一步，也有善心人士愿意捐出第一笔创始基金，让这颗看起来很小的种子可以落在台东的土地上。以利麦子这个名字让人想到圣经所说，以利麦子落在地里，愿意舍下自己，就能结出许多子粒来。爱也是这样，爱若是只被收藏在心里，可能仍然只是一份感动，可是当爱愿意被摆上、被使用，甚至愿意为别人的需要付出代价，就能慢慢长成一片可以遮阴、供应和守护人的田地。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利麦子基金会的服务范围从台东逐渐扩展到花莲、宜兰、台南、新北、台北与屏东，服务团队也从最初的一位兼职同工，成为由社工师、照顾服务员、护理人员和专业司机共同组成的团队。但是在这些数字背后，更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被照顾的生命。基金会发展出行动沐浴车，把专业浴槽与设备装在车上，直接开进行动不便长辈的家中。对一般人来说，洗澡可能只是每天很普通的一件事，可是对长期卧床、失能或者居住环境缺乏设备的长辈来说，能够干干净净、舒服地洗一次澡是一件很有尊严的事。当沐浴车开到家门口，同工要搬运器材、预备热水，也要小心地协助长辈移动。有时候一位长辈的沐浴服务需要好几位工作人员共同完成，这并不是快速做完的一项工作，而是需要耐心、专业和温柔的陪伴。爱在这个时候不再只是一句抽象的话，爱是弯下腰来，是小心地扶住一个人，是在他最脆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仍然尊重他的感受和尊严。基金会也发展到宅寝具干燥服务，台湾东部气候潮湿，偏乡有些长辈的寝具不容易清洗和曝晒，对长期卧床的人来说，潮湿的床垫和棉被不只影响舒适，也可能造成皮肤与健康问题。因此同工把干燥和杀菌设备送到家里，处理这些看起来不显眼却会真实影响生活品质的需要。还有偏乡送餐服务，每天把热腾腾的餐食送到独居长辈手中，表面上是在送一个便当，但实际上也在做每天的安全确认。送餐人员会看看长辈今天有没有出现，精神状况好不好，家里是否有异常。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是长辈一天里少数能和人说话的时刻。这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关怀不是只把东西放在门口就离开，而是愿意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多留意一个人的状态。爱不只是完成工作，更是看见工作背后的那一个人。除了长辈照顾，以利麦子基金会也投入儿童与青少年的服务，包括偏乡客服班、社区照顾和行动书车。因为偏乡面对的问题

常常不是单一世代的问题。青壮年为了工作离开家乡，长辈留在原来的地方，孩子也可能缺少陪伴和学习资源。因此，基金会所期待的不只是照顾一个人的需要，而是让整个家庭和社区都有支持，让长辈能够在熟悉的地方安心生活，也让孩子有机会阅读、学习和成长。这就是所谓的在地安老与社区共好，不是等到一个人离开原来的生活才得到照顾，而是把需要的服务带到他所在的地方。这些服务听起来都很温暖，可是要长期进行并不容易，偏乡路途遥远，服务人员每天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开车，台风大雨与山区道路状况也会增加许多困难，人力经费和设备都需要持续被支持。而且长期照顾不只是一次感动就能完成的，今天送过一餐，明天长辈仍然需要吃饭，这个月有人陪伴，下个月仍然要有人继续走这条路。所以把爱活出来，需要的不只是热情，也需要恒久忍耐。这正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爱，不只在感觉很好的时候付出，也在疲惫、重复和看不见掌声的时候仍然选择忠心。我想一粒麦子的故事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它后来发展成一个很大的机构，而是因为它的起点非常单纯，有人看见长辈除了医疗之外还有生活的饥渴，有人没有把那份需要当成别人的责任，而是愿意问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二十多年来，一次沐浴，一份餐食，一床干净的被子，一本送到偏乡孩子手中的书，看起来都是很平凡的小事，但就是这些小事让人感受到自己没有被遗忘。亲爱的朋友，也许我们不能成立一个基金会，也没有能力照顾成千上万的人，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成为一粒麦子，可以从家庭开始，从教会开始，从每天遇见的人开始，看看身边有没有一位需要陪伴的长辈，有没有一个很久没有人问候的朋友，有没有一个我们可以用时间、专业或金钱支持的事工。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第三首歌，是收录在《信心是一种看见》专辑中的《爱如死之坚强》。许多在照顾现场的同工每天面对重复而辛苦的工作，他们之所以能继续，不是因为责任，更是因为知道每一次服侍的背后都是一个值得被尊重、被珍惜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爱如死之坚强》。

欢迎回到天运生活圈，邀请大家继续来为天运来带导。下个礼拜即将举行锦欧女中的新生英语营，这次营会将由阿刚以及空中英语教室的教学团队一起陪伴刚进入新学习阶段的同学们。每一场营会背后有许多预备工作，也请天运的朋友们一起为阿刚和空英教学团队来祷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要用收录在 HM Light 等待中的赞美专辑里的《怎样的期待》作为今天的收尾。我们期待世界变得更温暖，也期待人的需要可以被看见，但这份期待不只是等着别人来完成，也许神正要使用你和我，让一点爱在今天的生活里发生。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天运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八十四篇五节六节，靠你有力量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快乐欢心的人不能知道安慰的甜蜜。如果我们想得到神最贵重的礼物安慰，我们必须进入深处与神合作。大地怎样需要黑云与日光，我们也同样需要悲伤与欢乐。亲爱的朋友，靠着神的恩典，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有信心、盼望、不止息的爱、喜乐与平安。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诗篇三十四篇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诗篇三十四篇中洋溢着对上帝满怀信心之气息，并且表露出坚强的信仰。大卫说：“耶和华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不但如此，那些用信心仰望上帝的人，会反射出上帝的荣光，使他们显得容光焕发。那内在的喜悦洋溢出来，流露在他们的眼神和容貌上。多年前，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写信给我，谈到一个在她生命中留下重大影响的经验。她说，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教会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每当他唱起诗歌时，就会闭起眼睛，头往后仰，而在他那光芒四射的脸庞上布满了泪水。有时候他唱对音，有时候走了调，但没有人在乎，因为他是发自内心在颂赞。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他所讲过的任何一句话，但是他的神情却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期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基督徒。我常常如此祈祷：哦，天父啊，求你帮助我成为有上帝荣光的基督徒。照一下镜子，看看你的脸，是否为耶稣基督散发出美好的见证呢？

赐，非常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今天晚上让我们起来敬拜这位良善的天父。

要换成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安，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在逐日的早晨来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逐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逐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谢宏忠院长，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得人如鱼的秘诀，得人如鱼的秘诀。经文在哥罗西书的4:2-6。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预备自己，让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一起敬拜赞美，领受主爱的美好。

0: 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就来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愿主的爱与我们同在。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1: 敬拜团，感谢主，我们可以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请姐妹来唱，我走。